0: 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巴勒斯坦将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10号表示，美国不应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表示，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美国白宫10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近100万名因奥巴马医改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处住所10号发生枪击事件，4人中弹受伤，已被送医救治，警方暂未公布伤者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总台记者10号了解到，英国首都伦敦一商业街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4名伤者均在现场接受救治，随后被送往医院。事件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马里军方10号说，今年8月，马里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开展军事行动，打死约1000名恐怖分子。自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持续打击境内恐怖主义和武装团伙。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随后开启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每一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会如何倾斜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2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

0: 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2: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0: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3: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获得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5: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国会控制权的争夺进入关键阶段，那么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4: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的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

0: 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1: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看是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的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啊，就是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个未来两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呢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仍然会是我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今后一周的时间里，这一带的很多地方呢降雨的日数是可以达到五天以上的，像四川的广元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后七天里五天都会下雨，多是阵雨或小雨。那整体来看，虽然说这个降雨的强度不强，但是雨日多，累积的雨量也会比较大，当地的朋友呢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在西南地区多雨的同时，受到南海热带扰动的影响，今后几天海南的降雨会加强，不少地方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像海口和万宁今后一周基本天天有雨，这其中呢还不乏大雨甚至暴雨。那除了这些有雨的地方，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而且呢过去几天因为有冷空气自北向南的推进，很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空气是逐渐的在变得干燥。昨天下午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空气中的相对湿度都是不足30%的，到了今天这样干燥的情况还会持续。当然了，这种干燥也是和晴朗有关系的，那今后几天像西北地区华北东北以及江南等地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再加上冷空气影响逐渐的收尾，那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逐渐的回升到30度上下了，白天回温，但一早一晚因为天气晴朗没有了云层的保温，地面热量散失就会比较迅速，昼夜的温差会加大，像明天呢北方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会超过10度以上，那部分地方还会有15度以上，一天两季的感觉逐渐的在明显，我们早出晚归要注意适当的添衣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3: 嗯，好的，胡晓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将持续到本月13号。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
5: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提出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7: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8: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0: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7: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9: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7: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

0: 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6: 欧洲央行又加息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时上调25个基点。那加息之后，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到2.5%、2.65%和2.9%。那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七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5.4%，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

0: 已经是升到了七成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降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降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但是今天的天气呢，由我们的场外主播为您现场直播。
1: 您好，
0: 您好
1: ，Hello， 主持人能听见吗？
0: 嗯，能听得见。
1: 哎，好嘞，早上好啊，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也是在室外实时的替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温度啊，整体不算低，白天是25度，夜间最低温度达到13度，但风力不小啊。目前是西南风5级，虽然现在实时温度有17度，但体感温度只有13度。现在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添加一件外套才可以。好了，主持人，这就是今天的出行天气。
0: 感谢我们的场外主持，谢谢，再见。

0: 好了，北京时间8:34，利用这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来接听一下前方记者的热线。Hello， 欢欢你好。
1: 哎，主持人好，能听见吗？
0: 嗯，可以听见。
1: 好，此一时刻啊，我在中央街十道街口这里哈。不过目前我看到还是比较畅通的。通过咱们的地图显示啊，目前路上较为拥堵的区域呢，是出现在了三道街东风路和平路方向，三道街的东风路和平路方向，以及在二道街的手机一条街，二道街手机一条街这里车辆稍稍集中。我们再把目光放到西站这一路段上哈，还是很畅通的。咱们整个城市的八九十道街都是非常畅通的。
0: 嗯，
1: 不过一定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也是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好了，主持人，这一时刻路况就是这样。
0: 嗯，非常感谢欢欢，再见。好了，刚才欢欢已经说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路段还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在此依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祝您出行平安。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3: 中国茶叶已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每个重点时期茶叶身份的转变你知道吗？在旧石器时期到公元前221年，茶叶起源于传说上古先秦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传说神农氏研究之后又发现了它更多的作用，最后将它取名为茶。这则关于茶的传说可信度有多大尚不可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茶是一种药用植物，它的药用功能是解毒。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不仅作为药材使用，并且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登场，逐渐成了待客的佳品。人们在此时也创造出半茶半饮的制茶和用茶方式，他们将团茶捣碎放入壶中，加入开水并加工和调味以食用。茶已经从普通百姓中混入上层社会，当时的文化人中茶也成为他们的新宠。那在隋唐时候，饮茶十分普遍了，从贵族阶层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是百姓家中的日常饮品。唐朝当时注重对外交往，经济开放，于是唐代茶道大兴的同时，也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中开辟了划时代的意义。宋元是茶文化兴盛、全民喝茶时期，茶成为各家不可一日无也的日常饮品，上至皇帝，下至大夫，都有关于茶饮的专著。这时民间还出了茶户、茶室、茶坊等交易制作场所，其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是斗茶。后期茶叶加工方法简化，名茶品类日趋繁多，散茶成为主流。在明朝时期，茶文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清朝新的茶树种植和生产加工技术出现，茶叶产量持续递增。清代以后，茶叶更是作为商品远销世界各国，此时炒青制茶法得到了普遍推广，于是冲饮法代替了以往的煎饮法。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民间饮茶的风气不佳，直到民国，饮茶之风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混合在了一起。现今茶叶复兴被大力支持，茶行业生产发展也更加规范化，散茶逐渐向品牌茶靠拢。无论是历史文人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都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你知道古代人是如何喝茶的吗？在唐代以前，往往都是直接用生叶煮饮。

0: 唐代煮茶时会往茶汤中加入葱姜盐等调味，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有一种烹煎方式在中晚唐非常盛行，许多诗人在诗作中也有描述。宋元时期最为盛行的就是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细末放入茶盏中沸水点冲，像前段时间超级火的梦华录，刘亦菲演绎的就是点茶法。那在元代以后，泡茶法逐渐兴盛起来，明清时期得以流行，一直延续至今。原茶叶的冲泡在现今不同地域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喝法，你在喝的茶又是哪一款呢？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的会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老方啊。
0: 节目开始啊，先来跟大家报个喜讯，
2: 咋的了？
0: 今天我们的幸运楼层出现了，它就是13楼。
2: 哎呀，
0: 但是昨天这道题呀、啊，我就觉得哈。大家伙都没有认真参与，
2: 哪个？
0: 那都没走心。
2: 哪道题啊？
0: 昨天晚上大家猜是地名呗，
2: 对鱼、这个、
0: 那都多简单了。
2: 是不是要炖鱼？
0: 就是你看着了，是不是就想着吃了呀？我不告诉你，这是猜地名吗？
2: 妹子，嗯、就上面那个，你整个胖子，底下整个泥了够子，这是。我就不和你计较。
0: 他俩明明是一个品种的。怎么上面是胖头呢？
2: 那瞅那胖头胖脑，那不就是个胖头吗？
0: 你好像那个老文盲，下边那大字写那是鲨鱼，完你管人叫胖头，
2: 多大鱼都得杀喽，不杀了没法炖。
0: 你要把它给当成胖头的话，你这辈子你也猜不出来那是什么。
2: 但是底下整个泥了够的，你是怎么想的呢？
0: 那你现在也是鲨鱼，就是长了点儿，什么玩意儿？你这够子，你又给我黑色儿，你家哪？你给我蓝色儿的？你
2: 我们家。
0: 再者说了，一个是海里的生物，一个河里的生物，那能一样吗？
2: 不一样。
0: 那待遇它也不一样啊。猜地名啊、
2: 哎！
0: 昨天晚上8:00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的，大家不知道看没看着？嗯、你要没看着的话、啊，今天早上你给我认真听啊！
2: 哎，周五了，马上这个本周最后的一期节目啊，抓紧时间做。我跟你说，做好了这期奖品，
0: 如图所示啊！来猜猜这是哪一个地名啊？幸运楼层是13楼。如果说您又猜中了，然后你还猜中13楼了，我们这块呢为您准备了香喷喷的米砖一块啊！
2: 哎，北凉米业依托。德惠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0: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2: 在上面的时候，那个整了一条鱼，
0: 它不是胖头啊、人是鲨鱼
2: 啊。行，鲨鱼，
0: 不要误导大家。你要是猜上胖头的话哈、你肯定是猜不出来它的地名是啥的。
2: 但是你该说不说，这胖头这是
0: 鲨鱼，大中国人叫胖头啊，你全家都胖头。你
2: 但是底下这泥了够的是真香，
0: 人家那不是。

0: 片的。
1: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西沙，在咱祖国的南边有个叫西沙群岛的地方，你知道吗？
0: 西沙群岛吗？
1: 啊，
0: 就俩字儿啊。
1: 啊，
0: 没有能写字儿，
1: 没能写字儿，是不是、啊？
0: 没有那么写字儿啊！这个地名只有两个字，
1: 啊、
0: 前面是个鲨鱼，下边的鲨鱼变长了，变成了一条长鲨鱼、
1: 哎。
0: 然后这是什么地方？你猜、
1: 嗯，
0: 你要猜不出来的话，哈，
1: 啊，
0: 你问问你旁边的乘客吧。你问旁边乘客能不能猜着？
1: 那迟到了，
0: 智商也是够用的，
1: 够用是不是、啊？别管咋说，反正我知道你能够得搁多个辣椒，慢小火慢炖，开锅之后你就小火的炖出鱼才好吃。
0: 走欢欢的路，让欢欢无路可走。走永斌的路，让永斌走小毛道。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让他们小毛道都没地可走呀。哎自己踩一下来吧，看一下好朋友的答案吧。
0: 谢谢楼上十三楼啊，十三楼的这位好朋友、哎，你的答案必须是正确的，
1: 对，
0: 我们这个米砖才能送给您。
1: 嗯，
0: 如果说您的答案要是不正确的话，我们只能是顺延下一位 Nester。
1: 嗯，来看一下好朋友留言，首先看一楼迷离就说了啊，
0: 嗯，
1: 长沙
0: 对吧？长鲨鱼是不是？那自然就是长沙
1: 啊。二楼
0: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二楼岁月静好长沙。
1: 嗯，三楼国新也说了长沙。
0: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四楼松哥猜的是长沙，
1: 五楼男人哥给我们的答案同样也是长沙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六楼。
1: 嗯，看一下六楼的好朋友，六楼应该是我们的大王叫我来巡山，他给我们的答案也同样是长沙。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七楼汪洋浩博长沙。
1: 嗯，八楼快乐明明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啊。
0: 继续来关注九楼，我们胡家庄猜的也是长沙。
1: 十楼我们一叶孤舟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一楼无忧无虑的白云答案长沙。
1: 十二楼仙人球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到十三楼现楼层了啊、哦，蓝莓姐姐呀、啊，我看一下你答案正不正确啊、哦？长沙，恭喜蓝莓，踩中现楼层十三楼啊、哎！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也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奖的环节、
1: 啊。
0: 首先把你电话号发过来，
1: 对，
0: 然后呢，明天带着你的电话号去中央街十道街口上空楼超市把你这块米砖。取回来啊！
1: 哎，免费的啊，不要钱的。你上别个直播间里面，是不是都得9.9毛他得刷，你还得刷点运费钱，是不是、啊？往俩直播间没有那事儿，你就直接凭手机号就去领
0: 就行。就这么豪横，
1: 就这么豪横，哎，
0: 你就满直播间里溜达去。有没有两个像我们两个就心肠算好的吧？就每天给你免费带来快乐不说哈、啊，免费送你这个送你那个的、
1: 哎，
0: 在直播间你看我一分钱不要，你送礼物我都骂你的那种。
1: 要不这么送点真没人看呢。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卑微、啊
1: 哎、那个蓝莓姐
0: 一点自信都没有，
1: 明天去领去哦，要不然过期作废啊。一达说了长沙。嗯，
0: 接下来看一下百姓生活110长沙，
1: 哪有尖沙嘴
0: 啊，尖沙嘴呀、啊、
1: 嗯，尖沙嘴。哎，你还别说这个尖沙，
0: 尖
1: 是有个嘴。
0: 人长得多圆润了，要不然我哥能一直胖头胖头的吗？
1: VIP 免费给我们答案也同样是长沙。
0: 来看一下王123给出的答案也是长沙。
1: 嗯，我们的清风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
0: 你的 N 次方长沙。
1: 嗯，还有我们的家居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
0: 阿范儿长沙。
1: 笨笨给我们的答案同样是长沙。
0: 红霞答案长沙。
1: 嗯，666答案长沙、哎。
0: 好了，后面的答案不念了，后面基本上都是长沙了哈。不出意外的话、哎，后面应该都是抄袭了哈。
1: 对。
0: 抄前面答案，
1: 抄的作业
0: 这么简单，你有什么可抄的呀？
1: 啊，
0: 就用你的脚后跟都能猜出来了。
1: 那不挺长的鲨鱼就长沙吗？
0: 嗯，
1: 其实我一直在误导好朋友们，让你们别猜对了，结果就一个猜尖沙嘴的，剩下都。
0: 而且他那个尖沙嘴跟你那个胖头也没有关系啊，一早上就胖头的，也没顺那道走啊。
1: 来，这个昨天教师节是不是这样？一说教师节的时候，容易让我们想起来学生时代的一些往事。
0: 往事不堪回首，
1: 哎，哪能那么说呢？
0: 嗯，
1: 学生时代多么快乐呀，
0: 是挺快乐的。
1: 来吧，说说现在学生时代发生的事，现在让你一想想还憋不住乐的，学生时代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哎，
0: 让你来忆往昔啊、
1: 哎，对，
0: 想想以前你上学的那一会儿都发生过哪些让你觉得很搞笑的事儿，
1: 哎，
0: 现在还能记得？
1: 对。

0: 啊，现在你想想这事儿，你还津津乐道呢，
1: 还觉得可乐呢啊。
0: 哎，没错啊。
1: 那个幸运楼层你定，
0: 幸运楼层我们就定一个7楼和12楼。
1: 嗯，
0: 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你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哎，
0: 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1: 嗯，这两个金主爸爸先做一下广告吧，就是说踩中7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放心，好大米。
0: 嗯，我们日月泉矿泉水 啊，绝对是水中的一个小贵族。
1: 对，
0: 我哥说了哈，用它泡茶非常非常的 nice。
1: 对，
0: 好茶配好水啊。
1: 对，
0: 而且你看一下我们身体哈，血液70%以上全都是水。
1: 对，
0: 是不是？那你给自己加水，不得加点好的呀？
1: 那必须的。
0: 加油，你还只有加98号的呢。
1: 你看，
0: 自己加水还不知道加点高贵的水吗？是吧？哈。地址呢，就是在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订水电话大家来记一下啊，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嗯，最近有波羊毛，他家有波羊毛，咱大伙儿得去薅一下啊。
0: 嗯。
1: 他们家进了1000多箱水，结果回来发现了啊，标识印差了。这个你再把这标识摘下来，
0: 你要不要跟那个金主爸爸
1: 啊
0: 核实一下，是不是现在都没了？还让大伙去领？
1: 别管有没
0: 有，有人都扑空了，你还领？
1: 没人扑空的，你就这到时候你就提老方，你说你老方来领奖的，就把好水的就这把这最高端水拿来。
0: 他这个标识有问题的卖了了
1: 啊，
0: 人都得先把标识整坏了，再给你来两斤。
1: 他家那个水就是最近的时候，因为这个水标识印错了嘛，不能进入商超了，所以说只能特价销售啊。
0: 哎，
1: 不影响水质，跟瓶啊，跟那个水没关系，就是标识印错了。你想把标识这揭下来，你再印个标识，你再贴上，你再封个包装，所以说这里面就很大的工程，耗费很大的资金，所以说不如直接把这个优惠给咱们德惠老百姓。
0: 有羊毛咱要薅啊，
1: 薅啊！所以说呢，这个最近的时候抓紧时间上咱水电去薅去就完了。西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要说这个说起这个同学时代的时候啊，就现在一想还憋不住乐的事儿啊。我先给你起个头。
0: 嗯，
1: 我上学时候跟我同桌女生，我俩关系就不好。
0: 38线。
1: 何止啊，
0: 嗯，
1: 还38线，就是上学的时候只要他桌里面出现毛毛虫，那没有不是我放的。
0: 那你挺损呢，
1: 小耗子。
0: 嗯，你还往人桌汤里放耗子啊？
1: 那都轻的。
0: 哎呦我的，
1: 有一天下课了啊，
0: 不是你没往我桌汤里放过吧？老方，你没往我杯里边吐过唾沫吧？
1: 没有，多大了还干那事儿，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就这，
1: 没事，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吓唬女生的事儿啊，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女生，
0: 你太损了，哥！你下次你再吓唬女生，你告我一声。
1: 你说你就是我那同伙，是不是？
0: 我跟你一起。
1: 哎，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终于这个这女生就，完了好几年都不说话。
0: 那你那么吓唬人家，谁跟你说话？跟我也不跟你说话。
1: 终于有一天，操场跟我说啊，就是早上课间操嘛，刚上完早自习课间操的时候，跟我说：“哎，那个老方，你快来，我们那个女厕所呀，爬条蛇。”
0: 女厕所爬条蛇
1: 啊？
0: 那你也不能去呀。
1: 你们男生，我们不敢动。你快，你这么厉害，你快把我那蛇整走的。
0: 我好像突然间想起来了，你这是不是叫捧杀呀？
1: 好像是
0: 啊，那
1: 当时虚荣心得到满足
0: 了。然后你去了吗？
1: 那得去呀。
0: 蛇逮着了吗？
1: 没看着蛇。
0: 煲汤了吗？
1: 哎，蛇影我都没看着。
0: 没有看到蛇。
1: 我们班主任搁那蹲着呢，
0: 在里头啊。
1: 啊，
0: 那你还敢进？
1: 哎，当时那女生说了，看看那蛇在那跑，那个在就在里边呢。她告诉我就快点进去吧。她把我推进，她跑了。我进去之后一看着，哎呀妈！我们班主任感觉
0: 人家都把你给戏耍了，你还觉得这事挺搞笑？
1: 就是
0: 该说不说，你挺大工资啊！你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你这当年我也没少得罪人家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能这么报复我吗？
0: 那活该你知道吗？
1: 就那个，
0: 反正我觉得吧，哈，
1: 啊，
0: 小的时候虽然说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挺生气、挺气愤的，
1: 对啊，
0: 但是现在你长大之后回头你再想一想曾经发生的那些过往，还觉得挺有意思。
1: 对，的确。
0: 就比方说，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都遭了多大罪，我受了多么大的委屈吗？
1: 啊，
0: 你要知道哈，
1: 啊，
0: 以前我们座位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咋安排的？
0: 就是说中间这一排是3个人一桌，就那一种的，三个桌子靠在一起，
1: 三个桌子
0: 旁边是2个2个人，是这样安排的
1: 啊。
0: 然后我恰巧我就是坐中间这一块
1: 啊，
0: 然后我就记得哈。

0: 我旁边呢有一个姓关的一个男生，
1: 哎，
0: 我还挺喜欢他的。
1: 是土豆小王子吗？
0: 不是，土豆王子他喜欢我
1: 啊。
0: 这个是
1: 我姓关的，
0: 土豆喜欢我，我喜欢这个姓关的这个。
1: 哎呀呀，
0: 哎，然后那个
1: 三角恋就这么产生了。
0: 我旁边呢是我们班的班长，那女孩长得成带劲了。小的时候我就嫌那人家怎么就能长得漂白漂白的，白里透粉的、
1: 啊、
0: 那你说就我这怎么就黢黑黢黑黑里透红的、啊、这同样是女孩子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他处对象啊，
1: 班长和你左边这姓关的处对象，
0: 哎，
1: 你还挺喜欢这姓关的。
0: 对，关键嘛哈，让我难
1: 是是
0: 让我难受的是啥呢？
1: 让你传纸条。
0: 你说你们两个哈、
1: 啊、
0: 就是实在不行你就下课你找个地方你俩唠去呗。
1: 哎，
0: 净赶上课的时候了，哎，他写完条之后，然后让我给他；他写完条之后，然后再我让我给他传回去啊。我一个不学习的孩子哈，我都给我整急眼了
1: 啊！
0: 我说你俩不学习，
1: 哎，
0: 我还学呢。
1: 哎呀，
0: 挺好个美术课，让你俩这家这顿搅和。
1: 一个美术课，
0: 真气人！
1: 一个美术课，你那么较真干啥呀？
0: 那咋不较真？我跟你说
1: 结果
0: 好景不长，
1: 结果
0: 他俩结婚了。前两天就是前两年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俩伙孩子都俩了。
1: 哎呀，从小发展的恋情
0: 啊，真成了，
1: 小学发展的恋情，
0: 对，
1: 太可怕了。哎呀，来吧，分享一下大伙儿的吧，就是上学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儿，现在让你想想还感觉、哎，还那么可乐的事儿啊！不仅是你自己身上的，别人身上的也可以啊。
0: 对，
1: 学习楼层呢是七楼和十几楼。
0: 七楼啊，
1: 是
0: 七楼和十二楼。
1: 七楼、十二楼，彩中七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两米、夜米砖一块；十二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我们直播间的顾狼说了哈，
1: 圆儿，
0: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多预备几个条，
1: 哎、
0: 你给他俩整分喽。
1: 哎、真的？
0: 哎，
1: 当时咋没这心眼子呢？
0: 我咋没想到呢？
1: 就是，
0: 如果说当时我稍稍使一点手腕的话，他俩至于俩儿子？
1: 就是。
0: 是，
1: 哎呀妈呀！
0: 行了，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给大家吐槽。
1: 对，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心。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啊。虽然温度很高，但体感温度并不那么强，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你上学的时候发生的那些开心快乐的事儿，就是现在你想想哈、啊哎，还觉得特别的招笑啊。
0: 对，
2: 现在楼层是7楼和12楼，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为您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咱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2: 哦！嗯，没错，踩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大箱啊！
0: 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这个水绝对是水中的小贵族啊！而且的时候呢，这个。咱就别说什么低刀低钠了，天然入碱水了，富含偏硅酸什么的了，就这个水，
2: 你好像一句都没了，还不用说，你全说出来了，
0: 这是一种广告的艺术啊。
2: 啊好，
0: 就这个水你煮茶啊，泡茶煮茶，你试试，特别好喝茶的好朋友，因为好茶你一定要好水来泡，是吧？
2: 嗯，
0: 所以说你，我建议你买点日月泉这个水回来你就泡茶，
2: 嗯，
0: 你尝尝这口感啊。
2: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这个水。哈，泡绿 T、红 T、紫 T、蓝 T， 啥 T 都好喝。
0: 哎，就这会儿的时候，你泡菊花 T 了，菊花加冰糖。嗯，这个到这个季节了，该喝点菊花 T 加红糖了、加冰糖了。
2: 我这段时间我就泡这个胖大海，
0: 一直关嗓子的是吧？
2: 嗯，
0: 秋季上火，天干物燥嘛啊。他家领奖的地址呢，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2: 嗯，没错，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平台，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进去有添加朋友，继续点我公众号搜索，在里边输入 DH897-897-897，您就可以关注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公众平台，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到这里，就会有机会踩中幸运楼层、
0: 哎、
2: 就会有机会把我们的米砖或者是我们的日月泉矿泉水搬回家，得先参与
0: 而且在我们这个下周的时候可能会啊，下周的时候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同步直播的时候，我们下期可能会抽到这里面的好朋友，把奖品也送给你们啊！先关注一下，别忘了下周的时候有
2: 抖音视频号啊，你就搜897百姓通、抖音视频号，每天也会进行同步直播。
0: 对，看谁不是干，看我俩还送礼，看他们让咱薅你羊毛多好，多难受，还嘎你们韭菜，咱们赚钱那容易呢。
2: 你不行，威胁我老弟，
0: 你就看我，
2: 也不行，威胁我姐。我姐不愿意看就不看呗，那我三舅们一天天多忙啊，那我四婶一天天还得干活呢。合着我直播间里边全是我亲戚啊，除了亲属一个人都没有、啊。
0: 现在的那天在大街上看着一小姑娘搁那要饭呢，
2: 那么可怜
0: 啊，特别可怜。哎，我该说不是姑娘，
2: 那你没伸出援助之手吗？
0: 没，长得还不错。
2: 长得还挺好看的，那更得帮了呀。
0: 完了之后呢，那女孩跟我说：“哥，你可怜可怜我吧。”
2: 那得可怜可怜。
0: 给点钱我吃顿饭呗。
2: 嗯。
0: 那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2: 是，那得帮。
0: 人家小姑娘这么说，咱能不生出怜悯之心来？
2: 那可不咋的，
0: 对不对、啊？
2: 那梨花带眼的、哎，像你这老油条，你必须得帮。
0: 必须的、啊，哥仁义仗义是啊。
2: 是。
0: 过那啪啪，要跟老妹儿胳膊就拽住了，老妹儿、
2: 哎，
0: 跟哥走，保证你有吃有穿的。
2: 不是，你这人谁敢跟你走？你确定你是要帮人家？
0: 老妹儿当时都吓哭了。
2: 你这搁古代的话，你好像是要给人，好像要把丫鬟给纳了。
0: 哎呀，就是在真正那个老妹儿
2: 太可怕了。
0: 哥，我就想出门骗点钱，我不想跟你。你咋还抢人呢？
2: 就是没你这样的。
0: 你放手，我害怕。
2: 你太过分了！
0: 你再这样，我报警了。嗯、我说
2: 最近我发现，最近
0: 啊，
2: 我得知到了一个消息。
0: 消息啥消息？
2: 这个消息我知道之后哈、
0: 啊，
2: 让我觉得特别的心痛啊。
0: 啥消息、啊？
2: 你听没听过安乐死？
0: 听过，
2: 听过是吧？
0: 听过。
2: 就是说人很遭罪，
0: 对对对，
2: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不想遭这个罪了，
0: 就是、一些大病
2: 然后就想要走这一步了。
0: 哎、对呀、啊，就是
2: 安乐死
0: 啊，
2: 80个 W，
0: 多少钱？
2: 80个。
0: 哎呀，
2: 你想想啊！后来我就开始合计这事儿
0: 啊，
2: 那也死不起呀。
0: 对，
2: 是不是？然后再退一万步讲
0: 啊，
2: 我要有80个
0: 啊，
2: 我还死什么死？我好好活着不中吗？我有那钱，我还想那事儿？
0: 当时他们就说过，上海管治疗的那个什么某癌症的一些药啊。
2: 再者说了，我为什么想走那一步？不就是因为穷吗？我但凡我要是有这80个 W，我还用寻死觅活的吗？
0: 对，
2: 想什么呢？
0: 谁到了啊？这些人都丧良心，跟昨天
2: 谁知道了，
0: 跟昨天那些景区那些人差不多，
2: 差不多。
0: 交税前当天免费为你开放。
2: 我跟你说，这就是没有北方人治你。哎、
0: 对
2: 啊，我跟你说，要是北方人要想治你的话啊、嗯，都不用别的，就一个咋地就给你治的背服的。
0: 啥咋地
2: 啊？你就比方说哈、
0: 啊，
2: 在你疑问的时候
0: 啊，
2: 咋的了？
0: 对，哎，
2: 是不是 啊？然后当你难过的时候
0: 啊，
2: 你就可以说啊。咋的了？
0: 哎，对，
2: 是不是？
0: 对。
2: 哎，当你惊慌的时候
0: 啊，
2: 咋了？
0: 咋的了？
2: 还是这几个字儿。
0: 哎，
2: 当你愤怒的时候
0: 啊，
2: 咋的？
0: 哎呀，要不咋说？
2: 哎，当你不在意的时候
0: 啊，
2: 能咋的？
0: 哎，就这咋地这俩字儿。
2: 当你挑衅的时候，
0: 嗯，
2: 那
0: 咋的呀？哎。
2: 当你委屈的时候，我咋的了？
0: 哎、
2: 当你不服的时候
0: 啊，
2: 你想咋的？
0: 哎，
2: 当你破罐子破摔的时候，爱咋咋地吧？
0: 哎呀，
2: 哎，当你谦虚的时候，
0: 咋的？
2: 哎呀，我也不咋地呀。是不是、哎、啊？
0: 就你该说不说，就咋地，在东北人这块用的是淋漓尽致的。
2: 嗯，然后当你
0: 各种啥，就俩字都可以再上得了。
2: 当你无奈的时候
0: 啊。
2: 哎呀，你就说吧，你到底想咋的？就一个咋地这俩字儿
0: 啊，
2: 在东北就能给你治的背服的。
0: 对，一般的时候，为什么外国人敢学中国话，但是不敢学东北话呢？
2: 他们学呀，学的还好呢。
0: 是吗？
2: 那可不。
0: 哦。
2: 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0: 你看。
2: 就跟那土生土长的似的，
0: 东北话太有魔性了，
2: 对吧？
0: 而且中国，咱这汉字考级的时候，我昨天找了两道题，就咱东北话考级的时候，
2: 那叫英语听力，
0: 哎、咱这叫
2: 中文听力，
0: 中文听力。你看给外国人考这个，今天下雨，我骑车差点摔倒了，还好我一把把车把住了，后面有4个把，
2: 嗯，
0: 一把把车把住了，
2: 嗯。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人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
0: 哎，多亏跑两步。
2: 行，
0: 差点没上海的车。
2: 嗯，
0: 咋样？
2: 嗯，
0: 就是这外国人能明白吗？
2: 那谁能听懂啊？
0: 用毒蛇、
2: 嗯，
0: 毒蛇会不会被毒死？这里的毒有名词有动词。
2: 我的天哪！不是你让外国人说这句话，那不得憋死他？
0: 对。
2: 舌头都得记10个扣。
0: 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你们叫你们别的，你们非要别的，这中国人都绕口的。
2: 你先把它练好。
0: 哎呀，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都说不明白，你让外国人说，你们南方人吗你、啊？
0: 哎，现在的时候你没发现，可能到我这年龄应该有点怀旧了。
2: 你怀旧啊？
0: 我今天出的话题都是一个怀旧的话题嘛。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哎呀，每逢佳节，
2: 胖三斤。
0: 每逢佳节思家亲嘛，
2: 倍思亲。
0: 对，就是小的时候，你想一岁被你妈。

0: 打的时候能记住吗？
1: 一岁的时候，那是哪记起来、
0: 啊？忘了，是不是啊？十岁被你妈打的时候是啥呢？啥感觉？
1: 啥时候敢跑呗？那玩意儿
0: 怕了吧？
1: 哎、怕。
0: 二十岁被妈打的时候啥感觉？
1: 二十岁的时候、那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
0: 哎，生气怒了吧？
1: 我不服气啊！
0: 哎，三十岁被妈打的时候啥感觉？
1: 就觉得哎呀，有妈打好像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0: 哎，能忍就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四十岁被妈打的时候是啥感觉？
1: 那更幸福了呀！你都四十岁了、哎，还有老妈呢。
0: 懂了吧？
1: 嗯。
0: 五十岁被妈打的时候啥感觉？
1: 那就更幸福了。
0: 你笑了。
1: 对，
0: 哎，六十岁能被妈打的时候，欢迎好多网上那个主播都是五六十岁人了，让妈打一顿，哎，挺开心个事儿，是吧？七十岁被妈打的，
1: 哎呀，七十岁还有妈揍、
0: 啊，愿意啊，我愿意让妈打我呀。
1: 对呀、
0: 啊，八十岁被能被妈打的时候啥感觉？幸福，
1: 幸福啊！
0: 他妈他八十了，他妈最起码一百，
1: 那妈妈就得过百了，
0: 是不是、啊？九十岁如果还能被妈打的时候感啥感觉？骄傲。
1: 不是，那还能打动了吗？
0: 是不是？
1: 你别给你孩子杵的，你再给你孩子杵打过去。
0: 你看，哎呀，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如此。但是现在咱中国人越来越长寿了。
1: 嗯。
0: 现在你看以前的时候，我就我所知，我周围当年啊，那个新冠曾经夺走了好几个百岁苗子的人，他们都一百多岁了。都非常不错啊。但是是因为啥？一生活条件好了，第二现在很少生气了。
1: 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能够长寿吧，但是你没发现生命这个东西哈，不是所有人都是活到死的呀。你现在作息不规律
0: 啊，
1: 暴饮暴食
0: 啊，
1: 高油高糖，
0: 对，
1: 有多少人能都活不到死。
0: 要不咋说，那个有的时候主要是
1: 生命就终结了，
0: 心态。哎，就是前两天跟嫂俩记个啊，我完了之后了，你嫂子
1: 你又气我嫂子，
0: 我
1: 没事就气我嫂子，你真烦人。
0: 我当初娶你是不花十万彩礼
1: 啊，还给十万彩礼，
0: 我先找老丈母娘去，把那十万彩礼要回来，把你退回去。
1: 还行吧，人给你生俩儿子，你要退了
0: 啊？完了，你嫂
1: 你上哪能说出理？
0: 你嫂说了，嘿，推你十万，那不可能的。
1: 那怎么呢？
0: 我说咋用啥不可能吧？他说了，你嫂跟我说了，你上学的时候你花五十块钱买本资料，用完之后你卖给收废品的，你还能卖五十吗？
1: 不是，咋能这么说话呢？这话要是你说的话，我信嫂子不可能说这
0: 话。话糙理不糙、
1: 那怎么能自己这么说自己啊？
0: 好像也没啥问题，是吧？
1: 那不能那么说，你不侮辱女性吗？那你怎么唠嗑的呀？
0: 是吧？
1: 我不知道嫂啥脾气，要搁我的话哈，我指定给你两个大逼斗。
0: 就是我就记得我上学那时候有一次语文考试嘛，我把卷子拿回去让我爸签字儿。上面九十分，我爸回家里面，我也比人类行，我爸得表扬我呗。
1: 九十分
0: 啊，
1: 咋说呢？要说高吧，不算太高，
0: 啊、
1: 但是要说低的话，那超九十了也不错了，
0: 是不是、啊？
1: 我
0: 行，我爸得表扬我呗，就老是考不错，是不是、啊？结果呢，我爸瞅一眼那九十分卷子，非得说那零是我加上去的，还揍我一顿。
1: 咋的？你就
0: 我老包屈了，
1: 你就考九分啊？
0: 我现在我跟你说。那个零绝对不是我
1: 加上去的，你零加前面加后边了，你
0: 那九才是我加上去的。
1: 哎呀，你的
0: 老
1: 父亲还是高看你了。自己儿啥样心里没数吗？就他这样式他还能考九分，开玩笑呢。
0: 要不然就说上学的时候这些事儿啊，我一小兄弟他就当年跟我说，我说过这种就喝完酒之后跟我唠嘛，哥，就是我当年的时候我那同桌、老不讲理了。
1: 咋不讲理？
0: 老掉歪了，他跟我画三八线。我后来没招了，
1: 小时候经常发生这事。
0: 是啊，我没招了咋整？我拿个圆规就是放这边，这个针儿放这边，你过界我就扎你。那圆规没放两天，
1: 你们玩挺狠呐！
0: 啊，那圆规没放两天丢了，
1: 圆规丢了
0: 啊，圆规丢了，
1: 你偷摸偷的呗？
0: 又买圆规接着放，
1: 我继续扎你，
0: 没放两天又丢了，
1: 接着丢，接着买，越挫越勇，
0: 一学期丢了十多个圆规。
1: 得说你家条件还不错
0: 啊！后来的时候就是这女大十八变嘛，女生越长越好看，我那小哥们就相中在同桌了。直接来追人家，
1: 哎呀，这家似的、
0: 啊，
1: 打一起去了，
0: 打一起去了，就来结婚的那天的时候最可乐。结婚那天晚上，他那个新娘说要送给我这哥们儿一份礼物。
1: 送什么？
0: 拿出一大盒子，
1: 圆规。啊，不是这种事情还用说是分析吗？
0: 啊，
1: 一看就是他同桌拿的。
0: 把那些年他扎他同桌的圆规都，
1: 他又把这个惊喜拿出来了。
0: 告诉他床上画个戒，你敢？

0: 过来我就扎你。
1: 扎你。还玩这个呢啊。
0: 来吧来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今天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啊，在学生时代发生过哪些事儿让你现在一想还觉得那么可乐啊，不仅是自己身上的，别人身上的也可以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7楼和12楼，彩中7楼的好朋友有机会获得由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1，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来吧，大家来回忆回忆啊，你上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乐子事
0: 儿、哎。对，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7楼12楼，彩中7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2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哦。
2: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楼，
0: 我要低调说了，我往同桌桌抽屉里面放拉拉鼓青山呢。我要低调，
2: 拉拉鼓是那个，
0: 就是前面带俩钳的那个，
2: 会夹人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啊、嗯、
0: 对、啊、那俩钳的，
2: 我想起来我们家那边叫地喇鼓，
0: 对、地喇鼓是
2: 地喇鼓，
0: 我们那边就有句话叫听拉拉鼓叫你不种黄豆了。
2: 他叫吗？我家那块地喇鼓不叫唤呢，
0: 不叫，他也会叫，但是不是那种鸣叫，他是用尾那个
2: 簌簌的声音，
0: 对，那声音，
2: 簌簌的声音，
0: 簌簌的声音。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2楼，一朵两朵啊、记得同学上课睡觉打呼噜。
0: 哎呀，
2: 得说你们老师包容性真强。
0: 3楼迷离说了，把我同桌的作业偷了，他被老师罚站了。
2: 没带就是没写。
0: 哎，4楼啊、VIP 免费说了，没啥搞笑的事儿啊。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5楼一打啊，都快50了啊，不记得了，我就记得班主任啊打的我眼冒金星的。那得说你挺调皮呀、
0: 啊！啊，对
2: 啊，老师咋不打别人呢？就打你呢？
0: 6楼了吧？
2: 6楼。
0: 百姓生活幺零说了啊，上学时代记着我们学校附近有卖糖葫芦的，门口外插，门口外面
2: 插着
0: 啊，插着，路过的时候我们
2: 一人拔一个就跑了，吃
0: 到
2: 这个香啊！没给钱呢？
0: 啊，
2: 你这叫抢着吗？
0: 啊。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7楼护家庄，恭喜护家庄彩中县楼层7楼啊，您是获得了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哎，
2: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护家庄
2: 说了啊，他们给老师起外号叫大蛾子。
0: 东北话不那么叫的，
2: 那也太难听了，
0: 叫大蛾子。哎，一瞅这个外号，不一定是
2: 他
0: 们起
2: 的吗？
0: 啊，不一定是他们别人起的，弄不好就是你起的。案子我可以给你破了啊。8楼喜鹊说了，上体育课的时候点名，两个名字很相似，老师叫别的名字的时候，我就说道。
2: 不管叫谁，你都喊道啊。
0: 啊，
2: 挺气儿啊你啊。
0: 嗯，
2: 继续来看一下9楼啊。晨晨
0: 说了，有学生把书包系自己身上，老师叫他起来之后，同学都笑了。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就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干过这事儿，就是书包不都放凳子后边吗？坐堂里面放那书本啥的吗？
2: 嗯，
0: 完了之后我们调皮嘛，就把前面女生那个辫子系那书包袋上了，老师一招你起来站答题来，咵一站起来的时候，哎，就这个姿势。
2: 头往后一仰，
0: 完、后面拽个书包，哎呀！
2: 接下来看一下10楼风轻云海
0: 啊，
2: 他说我记得拐弯处和同学
0: 撞
2: 个
0: 满怀啊，
2: 然后是不是缘分就来了？
0: 11楼，红霞说了啊，上学的时候我同桌总抠大鼻嘎这抹桌糖里，哎呀！
2: 我告诉你，你同桌最想灭口的人就是你。你目睹了他一切不堪的行为。
0: 哎，12楼
2: 了啊。
0: 恭喜仙人球踩中12楼。仙人球说了，课间和伙伴们跳绳踢毽子真是太开心了。
2: 嗯，我看那些女生玩的，我觉得她们也挺开心，但我不会跳，我也不会踢。
0: 你为女生驱逐了，是不是？
2: 恭喜仙人球踩中了幸运楼层12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
2: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啊，中央街是在
0: 西六道街
2: 市幼儿园的左侧啊。
0: 哎，来，笨笨说了，上学的时候老师打人。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哈，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惨痛的记忆，他应该涉及不到就是搞笑哈。
0: 但是老师可能没打你，是不是？
2: 接下来看一下刘春生，他说小的时候啊踢球，一脚闷到老师头上去了，老师不找你啊？我是怀疑你是故意。
0: 那个时候基本上你故不故意，老师都认为你是故意的。
2: 接下来看一下。 繁星他说上学的时候啊，最喜欢给老师起外号了，你们猜起的啥？那我能知道吗？这孩子怎么那么皮
0: 呢？啊，那东风东风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给同学起外号。最开心的事就是给同学起外号啊。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清风。清风说了哈，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我是挺听话的孩子，不咋调皮。
0: 那其实你发现
2: 那你就看别人呗，
0: 调皮的孩子快乐多啊。来吧，恭喜今天彩中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
2: 来看一下13楼的蓝莓，还有7楼的护家庄是获得了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啊，一定要本周就去领去啊。12楼的是仙人球，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在周六，也就是明天啊，到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来领取你的矿泉水一箱。温馨提醒一下，本周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准时准点进行领取，过期作废啊！
0: 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源的居民，发现污染的水泵才是罪魁祸首。他拆掉水泵把手后，霍乱病例随之减少。沿着斯诺的足迹，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展示了随机性如何在现代医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来自总统候选人。杰纳和同事分析了17个国家自1722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发现当选政府首脑的人比落选者平均少活2.7年。总统的工作压力确实会加速衰老，奥巴马曾自嘲那些白发都是自己挣来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发现来自儿童流感疫苗的研究。杰纳注意到自己8个月出生的儿子在年度体检时恰逢流感疫苗断货，不得不再跑一趟医院，而如果孩子出生在9月或10月，体检时疫苗已经到货，可以顺便接种。这个看似琐碎的观察背后是一个影响数十万儿童健康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了112名2至5岁幼儿的数据，发现秋季出生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远高于夏季出生的孩子。10月出生的孩子接种率为55%，而5月出生的孩子仅为40%。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夏季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流感的概率显著更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孩子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中的老人。一项日本的研究表明，当日本在1994年停止强制学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后，整体人口死亡率反而上升了。这告诉我们，医疗的便捷性本身就是一种健康资源。同样的生日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在美国，多数州规定幼�儿园入学截止日期为9月1日，这意味着8月出生的孩子是班级里最小的，而9月出生的孩子是最大的，两者

相差近一岁。研究惊人的发现，八月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患多动症并接受治疗的比例，比九月出生的同班同学高出34%。这些孩子并非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比同学小了近一岁，更难长时间坐在课桌前保持专注。多动症的诊断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它依赖教师和家长的观察，而非客观的血液或影像检查。于是一个随机的出生月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贴上患者的标签，甚至接受长达数月的药物治疗。这是过度诊断的典型案例。在急诊室里同样充满了随机性。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对肺栓塞的诊断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当急诊科刚确诊一例肺栓塞后，医生在随后10天内会更频繁地为其他患者安排相关检查。即使肺栓塞不是传染病，即使后续患者与前一例毫无关联，医生的大脑仍然会被最近的经验所左右。认知偏差不是医生的失职，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揭示医学中隐秘而强大的随机力量。你的健康远比你以为的更依赖运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欢迎继续收听。马拉松比赛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书最引人深思的案例之一。每年全球约100万人参加马拉松，比赛当天主办城市需要封路，部署大量警力和医疗资源。但这些措施对不参加比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研究分析了11场大型马拉松赛事10年间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结果。在马拉松比赛日因心脏病发作或心脏停搏而住院的老年患者，30天内死亡率比非比赛日高出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30名在比赛日发病的患者中，就有一名患者如果在其他日子发病本可幸存。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道路封闭导致的救护车延误。比赛日救护车运送时间平均为18.1分钟，而非比赛日仅为13.7分钟。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心脏细胞的死亡。那么当顶尖的内科医生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患者会怎样呢？直觉告诉我们，医生越少，患者就越危险。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研究发现，在全美心脏病学术会议期间，在学术医疗中心住院的高危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反而低于非会议期间。原因在于那些留守医院的医生进行的心脏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术更少，而正是这些少做的手术挽救了一些本不需要手术的患者，他们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这揭示了一个医学中的深刻悖论：更多不一定更好，有时少即是多。这种过度医疗的倾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普遍的人性。医生倾向于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像足球守门员在94%的情况下会选择扑向一侧，尽管统计显示站在原地才是扑救点球的最佳策略。医生也有类似的冲动，开药、做检查、实施手术，总比等待和观察更让人安心。联合委员会的突击检查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被观察的力量。当医院员工得知检查员即将到来时，患者的30天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就是著名的霍桑效应。当人们知道自己被观察时，行为会发生改变。在大型教学医院当中，这种效应更加的明显。检查周的死亡率比非检查周低0.38个百分点。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个小数字，但放在每年数百万住院患者中，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生命得以拯救

少的年长医生可能没有跟上医学知识的高速更新，而对外科医生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手术死亡率逐渐下降，内科靠知识更新，外科靠手感积累，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逻辑。性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研究分析了150多万例住院病例，发现女性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和再入院率都显著低于男性同行。如果男性内科医生能达到女性同行的水平，美国每年可避免约32000名住院患者的死亡。这并不是说女医生更好，而是他们在沟通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更注重与患者建立合作关系，也更严格地遵循医疗指南。作者还深入探讨了一个敏感而引人深思的话题：政治立场是否真的会影响医疗决策的质量与倾向。一项针对临终关怀护理强度的研究显示，民主党医生和共和党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在面对生命终点时，专业的医疗判断可能超越了个人政治信仰的影响。回顾历史，美国共和党出身的里根总统在遭遇枪击后躺在手术台上，曾向周围的医生询问：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吧？当时外科医生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句回应或许恰恰揭示了医疗实践中的一个深层真相，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与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而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则自然而然地退居次要位置。这并非否认医生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而是强调在临床一线，尤其是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时，共同的医学伦理与专业操守通常能够凝聚起超越政治分歧的协作力量。上面的这些案例证实了本书一个贯穿始终的结论：医学中的随机性无处不在，但随机性不等于宿命论。通过识别和理解这些隐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作为患者选择就诊时机，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医疗体系，作者真正想传达的不是让我们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而是赋予我们一双看清随机性的眼睛。正如他们在结语中所言，我们无法消除生活中的随机性，但可以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完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相信会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原来每一次就诊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偶然因素。这本书用严谨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教会我们用自然实验的视角重新审视医疗行为。它让我们明白，医学既是科学，也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实践。承认随机性的存在，不是为了放弃努力，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偶然中把握必然。这是一本真正可能拯救生命的决策指南。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忍者多劳说，这本书用一个个反直觉的案例告诉我，医学远比想象中更依赖随机性。我们无法消除运气，但可以学会识别它、理解它，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者

0: 自然实验的受益者说，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经济学家兼医生，一位是重症监护一线医师，这个组合太妙了，把贴近生活的人类故事、统计探索和科学解释完美结合，展示了自然实验如何巧妙运用可以改善医疗并拯救生命。读者麦博说，原以为做对的事，吃得健康，遵医嘱吃药，就能掌控健康。这本书一巴掌打醒了我，我们生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不是要你焦虑，而是给你一副随机性眼镜，看清那些塑造健康的隐藏力量。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阳。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来，听众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出行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4到13度，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1度，西南风5到6级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2: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啊！又迎来了我们全新一周的做客直播间的环节啊！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4，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我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也就是每周五的10点，此时此刻，我们会邀请到各职能部门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为您答疑解惑。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拨打两部热线87266067、872660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DH897897897 来留言，随时的反馈您的诉求，提供线索，说出您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的麻烦。
2: 那么本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于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的科长谢晨科长。来，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谢晨科长。
0: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我们谢科长。
3: 大家好，我是咱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化妆监督管理科的谢晨。
0: 谢科长好哈。那咱们这个科室本科室有哪些关于餐饮这一领域的职能呢？
3: 本科室是分析掌握全市餐饮服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督促落实餐饮

0: 服务监督管理和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的制度措施，组织实施并指导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指导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1: 其实这段时间哈，我也在网上相对了解了一些哈，我知道了一些，比如说哈，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哈，近期比较重视的是网络餐饮的安全，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又不太了解的一件事儿就是，那都是开餐饮店哈，那为什么这个要把这个网络餐饮这块儿啊，放到一个重点呢？
2: 对呀，是因为现在就是外卖太方便了，大家都在点外卖嘛，这是为什么？
0: 我局已开展全市全覆盖的餐饮店检查，着重检查网络餐饮店，因为网络餐饮店吧，它会上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有的商家呢，他会怕是他虚假宣传、虚假上传，他会上传别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来开这个网店。
2: 居然还可以这样，
1: 那也就是说确实会有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问题存在，是不是？如果是线下我们堂食的话，可能更容易去鉴别这家店的真伪，但是如果通过这个网络餐饮订外卖的形式，我们可能也无从考究它真实的身份。
0: 对是的，
1: 是这样哈，
2: 这方面还挺有保障的。
1: 那你别说，我觉得哈，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管理这个网络餐饮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吧。
2: 对，
0: 是有一些难度，因为不少商户他不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反复的去检查，然后每次不能把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事儿的呢？主要是商户每次问题出现的他不一样，这次是食材储存的问题，下次又冒出操作环节它的新问题，没办法一次检查就把全部问题整改到位。还有的商户呢，他觉得我们发现的问题无所谓，很小，他就不会给我们整改。
2: 这个简直是他们对这方面的就是食品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1: 得过且过，
2: 是
1: 不是？但是我要是这么认为哈，就是可能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有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网络上订外卖的形式哈，
2: 对，
1: 我们可能无从去考究这家商户是否专业，
2: 是
1: 只能是通过一些外卖平台啊，去后台查看一下他的一些这个营业执照凭证之类的啊。
2: 但问题就是，
1: 对，那你说我们如何来鉴别这家店铺它确实是就是符合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它是很专业的呢？
0: 是这样，首先呢，你去平台上购买外卖的时候，你要点开它的这个主页面，它的这个主页面呢，上面显示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脸照片等信息，然后呢，你再对照它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地址，是否跟平台的地址是一致的？
1: 完全一致。
0: 对，完全一致。如果这样式的都全部一致的话，我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建议大家看它的明厨亮灶，就是我们总是在推行的是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这个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呢，是可以，就是我们打开这个页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它的商家在操作后台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至少是环境卫生是很干净的。是这样的。
1: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哈，那就是我们在不了解这个商铺的情况下哈，我们可以去后台关注一下他现在实际经营的位置是否跟我们的营业执照地址是完全相同的。
2: 对，
1: 要不然他只是提供一个后厨照片，
2: 对，
1: 然后你却发现他现在营业执照的这个经营位置跟现在实际的位置是不同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照片没有意义了。
2: 其实咱们、
1: 所以说有明厨亮灶可能会更好一些，能直观的了解到
2: 老百姓也可以实时的监督，对吧？比如说这个证照要是过期了，或者呢咱们没有刚刚所说过的这些证照、营业执照啊、食品经营许可证、门脸照片，这些我们也是可以举报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起码我知道了我要确认几个证照，我看到它有了并且都是在有效期内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1: 你别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我们也能有一个这个监督的一个权利，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如果发现它确实存在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拨打比如说什么12315之类的，是不是进行举报？
2: 对，12315 123456
1: 有这个监督的职能。
2: 好了，那此一时刻咱们在直播的时候呢，德惠是德惠融媒的微抖音号啊在同步的直播，包括在897百姓通的视频号同步直播，87260167876268正在为大家开通，也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看看我们这位听友啊，他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一下、啊、
1: 好的，那把热线接进来啊。
2: 好嘞。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3: 姓王。
2: 啊，王女士啊，好，您关于这个食品方面是食品安全还是哪方面有问题？您说。
3: 哦，我想咨询一下健康证的问题啊。
1: 健康证的问题。
2: 是。
1: 那这个问题太专业了，那得由我们谢科长为我们解答了哈。
2: 是什么意思？您是要去打工吗？还是？
3: 对对对。
2: 哦，您想要去打工，然后想办健康证，然后想知道麻不麻烦、花不花钱这一类的是吧？
3: 想咨询这个。
2: 哎，好嘞，那谢科长也帮咱们听友回答一下。
0: 您好，这位女士，我是给您做出如下回答。是这样的，您去餐饮店是必须取得是健康证的。是这样的，直接接触食品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上岗。我们拿着，如果你要是被应聘了的话啊，我们拿着店家的营业执照的副本，我们就可以去咱们的德辉的市医院或者是私立医院去免费体检办理健康证。但是呢，这个免费体检办理健康证它不是当日就能拿到的，它大约应该是5个工作日吧，它就可以会取得的。是这样的。
2: 然后拿着咱们这个健康证就可以去上户去这个店家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0: 对对，
1: 也就是说
3: 花不花钱，
0: 不花钱也不麻烦，是免费的。
3: 我不去后厨，我就想当个服务员、收银员，这个也需要办健康证吗？
0: 你这个是，我个人建议还是去办理一个健康证，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你不会直接接触入口食品。
1: 哦，那可以理解为就是即便是你只在前台工作，但是也不敢保证哪一天你可能帮客人去上个菜之类的，
0: 对，
1: 或者去趟后厨，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2: 明白了。
1: 那不知道这样的回答王女士是否清晰？
3: 清晰的，清晰的。
2: 哎，好嘞，也感
1: 谢
2: 您啊。
1: 感谢王女士的参与啊。哎，那我大概我就听明白了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个位置上工作啊，只要你要是去了餐饮门店工作的话，你就一定是要办这个健康证的。同时，对于商户来讲的话，其实手下的员工办健康证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维权。
2: 对，
1: 是不是？
2: 是不是有很多商户现在抱有侥幸心理，他觉得这个麻烦你不用整了，咱们就反正你就在前台收银没事儿，你来检查就这么说，好像并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前两天哈，前两天我们官方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这个听友留言哈，他这个留言的问题呢，就是跟刚才这个谢科长提到的这个明厨亮灶有关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清楚啊，我们外卖商家的后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自打有了这个明厨亮灶以后，哎，我们清晰直观的了解到我在这家点的外卖他家是否干净。但是同时恰恰也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外卖商户并不是所有的都开通了我们这个明厨亮灶，
2: 对，
1: 是不是？
2: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怎么确保这个后厨的卫生呢？
1: 对呀，
2: 这个脏乱差的这种情况怎么能被老百姓知道呢？
1: 是啊，所以说你看啊，我现在有朋友问我说的，那你看我该点谁家的外卖？我的小妙招就是你去找谁有明厨亮灶你就点谁。
2: 对，
1: 但是我发现哎，还有很多好吃的或者甚至加盟店他没有明厨亮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不点他家外卖，对不对？那关于明厨亮灶这一块，我想也是让谢科长为我们解答一下啊。就关于明厨亮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什么样的规范？
2: 对，这个我想知道啊。
0: 是这样的，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商家要安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就是我们联通公司是免费给安装，是因为省里让联通公司免费给商家安装的。商家首先他是不需要花钱的，
1: 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
0: 对，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安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安装在关键点，它的操作环节呀、贮存环节呀这种的关键点，可以方便我们线上云监管，线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后厨卫生，也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2: 对，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也就是说哈，在我们不了解这家店铺是否能堂食，
2: 嗯，
1: 后厨是否卫生达标的情况下，有了这个明厨亮灶以后，我们就能直观的了解他家干不干净。
2: 对，
1: 同时我也想要呼吁一下所有的商户朋友们哈，刚才谢科长说了，现在这个明厨亮灶呢，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2: 没错，
1: 不需要商铺去承担任何其他的费用，
2: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同时你也可以让我们消费者更加的安心，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2: 所以倡导大家，倡导商家也可以去积极的去来安这个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啊。
1: 嗯，
2: 所以对于外卖这一块我知道了，以后要选外卖的话，我会优选明厨亮灶啊。
1: 嗯，
2: 那我说了，咱们听友啊也有这个提问啊，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听友说，我这个外卖里面如果要吃到了异物，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常见的，
1: 非常常见，
2: 比如说有钢丝球，
1: 头发，
2: 头发，
1: 对，
2: 或者是呢，会它变质了，豆腐酸了啊。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怎么去维权？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怎么去维权？
1: 我该走一个怎样的一个维权的流程？
2: 没错，
1: 那这个事儿好像就得是谢科长替我们解答一下了。
2: 嗯
1: 嗯，
0: 好的。
2: 嗯，
0: 遇到餐品变质、异物等问题，第一时间保存订单截图、实物照片证据，及时拨打12315、12345进行投诉举报。大家的每一条反馈都能帮助我们发现隐蔽的风险点。在接到群众举报后，我局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检查人员去查看商家的他的进货查验、所证所票，食材储存方面，还有他的加工操作流程。但是呢，还有一点是，如果他全部完全规范，
2: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难界定异物到底是哪个环节产生的。
1: 对，而且我们通过这个调查取证以后呢，也要去了解哈，这种东西到底是偶发的现象还是频发的现象。如果是偶然发生的话，那我说句难听的，自己家做饭掉了个头发也正常，对不对？那你要是如果经常发生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个制作流程上一定是有瑕疵、有隐患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2: 那
1: 咱们也是得这样规范。
2: 如果说这个现场检查当中真的发现后厨存在了问题，那也会就说咱们会第一时间下令他整改吗？还是说
0: 我们会第一时间让他下线？首先在平台上你要下线，然后我们让他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将予以行政处罚。
1: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理解了，如果说我点的这个外卖本身它已经开通了明厨亮灶，那我看到了后厨整个操作的一个流程很规范很干净，
2: 没错，
1: 那偶尔发生了这种情况，我说真的啊，咱也没有必要就太过于较真儿。
2: 是，
1: 但如果说你要是一翻评论区发现这家经常发生这件事儿，
2: 对，
1: 十份外卖九份里边有钢丝球，
2: 对，
1: 那我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家可能兼职卖钢丝球。
2: 那真是
1: 那就得找他了。
2: 遇到说这种情况，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那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去保存咱们订单的截图，再就是要拍照片儿。就这个照片哈，怎么拍呢？如果说真的咱们餐食里面有一个钢丝球，有一根头发，你别拿出来拍，你就是看见了你就拍，要省其实要
1: 出来，
2: 对对对，不然其实是会有争议。
1: 这就是第一时间去留存证据，
2: 哎，
1: 保证证据链的完整性，
2: 对，
1: 然后再去联系我们12315。
0: 是的，是的，
2: 哎，我觉得这一点哈，
1: 提到这个外卖这件事儿哈，就我不得不说一下哈，这个也是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疑问。大家伙不知道发没发现，现在线上你购买很多外卖的时候，包装袋都不统一，
2: 对，
1: 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2: 对，
1: 甚至现在有一些网友，年轻网友哈，他们为了去收集齐啊，就很多的一些这种加盟门店的这种很多款式的外卖袋啊，不为了吃，只为了收集这个外卖袋儿，哎，很多小孩都会去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这种外卖包装以及啊我们的餐盒，咱们这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比如说它的材质啊，比如说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条条框框的约定，才能被使用？
0: 是有统一标准的。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1225条，外卖商家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我们已经从源头上进行了管控，就比方说我们从我们的德惠市的流通环节，已经给所有的商户，就是卖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下达责令整改。 责令改正通知书已经下达了，是要求他们，你是能返厂的就返厂，返厂不了的你不允许卖了。
1: 从源头上杜绝他们将这种塑料制品卖给我们线上的这些门店。
0: 对，是的。
1: 啊，那这我就理解了。像前几年是不是我们也在推行垃圾分类？这个垃圾分类里边就涉及到可再用或不可再用，能降解或不能降解。那现在就是我们已经不提倡，甚至已经坚决杜绝不可降解的这种餐盒再流入到市场了，是吧？
2: 但其实我
0: 是的，
2: 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需要时间，
2: 逐步
0: 对，需要时间，
1: 需要时间，
0: 因为他有可能买不到，他有可能去网上买。
2: 啊，对
0: 对对，
1: 好吧。那你这是包装盒的问题哈。前两天呢，我在这个跟这个外卖啊沟通的时候，还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呢啊？就是我去点这个面馆啊，点这个打卤面。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这家打卤面啊有凉菜，
2: 有凉菜。
1: 另外一家打卤面呢，我找了半天，没有凉菜，
2: 没有凉菜。
1: 然后我就给这个商户打了个电话，我说正常，你说我点个面条，我再点一个麻辣瓜条，不过分吧？那为什么不能给我做？
2: 挺搭配的，
1: 对不对？那你看正常咱吃面条点个麻辣瓜条是不是正常？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不好意思，他说那家店能做，我们家不能做。我说麻辣瓜条这东西又不用起火，有什么复杂的还不能给我做？
2: 是。
1: 他说我们这个超范围了，上面有规定，不允许我们做。就是这个事儿，我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啊。就是为什么他家不能做，然后别人家能做呢？这个东西有什么规定吗？
2: 对，
0: 是这样的。我们先从营业执照说，你先是取得了营业执照，我们才有后置食品经营许可证。它是两套，一套手续是两个证照吗？你的营业执照取得完，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你上面的显示是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热食类食品制售。当你是热食类食品制售的时候，你就应该是只能做热汤面条。对。然后呢，你的如果你要做一个像你说的一个黄瓜一个凉菜，是这样的，它是属于冷食类制售（括弧）。不含冷荤类。
1: 我们这个规定这么细致。
0: 对，很细致。如果你这个是冷素类的话，你可以就是在热食类制售这个操作间整个画一个专区，这个专区呢就可以让你就是做这个冷素，但是你也要在食品经营许可证上写上冷素不含冷荤类。如果你要是冷荤，比方说是黄瓜拌猪耳朵，你冷荤必须就得有专间。
2: 就是专门来做冷荤的一个屋。
1: 我大概能了解这件事儿为什么要这样的规定了哈。是不是因为不同的食材它们的保鲜周期保质周期都不同？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其实这也是变相的在为我们消费者提供多一个保障。
2: 那这个凉菜包括冷荤菜的制作，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操作环境。
2: 对。
0: 冷荤类是要求非常高的，它必须得是有专间儿。它的这个专间呢，首先它要有空调，它有空调之后，它还要有紫外线消毒灯，它有灭蝇灯，连它的门都是一些是需要有就是直接自动闭合的。
1: 就是不跟人接触。
0: 对对对，而且它还要有个预进区或者间儿，你得先洗手。你才能进到这儿。
2: 就预进区还有
1: 进去。哎呦，
2: 这个
1: 特别专业，是不是？说白了，你想什么都做的情况下，你就需要具备所有的规范。这样的话你才能保障所有食材的新鲜。那么黄瓜也好，这些青菜也好，它们的保质周期跟熟食的保质周期都不同。
2: 对，
1: 是不是？我们这样的规定就是要保障出餐以后所有的食材都是新鲜的。
0: 是的是的。
2: 因为这个凉菜和冷荤类还是比较高风险的哈。那还有咱们就是说在吃饭这一块儿哈，大家反正也很关心，就包括我也想到了，你刚刚说的是要冷荤，那如果要是凉拌面条的话也算是冷。
0: 它最后一道加工工序在常温或低温下进行。
2: 最后一道加工工序在常温或低温下进行就叫做凉菜，咱们所说的
0: 就是
1: 冷
0: 食类，
2: 冷食类、
1: 如果不加荤的它叫冷素，
0: 对，
1: 有荤性的叫冷荤。
0: 对对对。
2: 这个是
1: 多专业，
2: 这个是完全明白了哈。那好了，这个咱们也是回答了很多关于外卖这一方面的问题了。那最后呢，咱们谢科长还有什么想跟广大市民呼吁的呀，或者是说点啥？
0: 我呢在此呼吁商家安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摄像头，接受社会监督，保障食品安全。
2: 对，
0: 提醒广大市民接收外卖要看外卖餐盒是否粘贴食安封签。广大市民如遇到外卖餐食变质、衣物封签破损等问题，请留存订单，拨打12315、12345。
2: 这两个电话可以来进行维权。
1: 对，
2: 确实，因为现在哈线上开店门槛好像是相对于实体店要更低一些，
1: 但实则可不是这样。实则的话，如果说你想开一家专业的网店，是不是网上的销售的一个餐饮店的话，其实你要在意的东西要比堂食的门店更多。
2: 对。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谢科长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专线啊，也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的一个专线。
2: 没错。
1: 在工作日哈，如果是商户想要去了解如何我能开一家专业的专门的网店啊，也可以拨打8726-0505进行咨询。
2: 对
1: 啊，其实今天啊，谢科长为我们分享的东西，我最在意的东西哈，一个是这个打包餐盒，一个是这个明厨亮灶啊，真的，我也是想呼吁一下所有的一些这个商户朋友们，是不是？

0: 尽量把自己家里边这些不可降解的打包餐盒哈、啊，尽量舍弃吧。那东西本身你说也不是很贵，
1: 对，
0: 哪怕你可能囤了几百套，是不是？
1: 对。
0: 但是那东西确实是为我们的环境卫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1: 是，
0: 抓紧把它替换掉。
1: 对。
0: 其次，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免费为我们去安装这个明
1: 厨亮灶
0: 的设备，
1: 对，
0: 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基础费用。
1: 是。
0: 我一开始我觉得，那你说哪怕再不济，是不是商户得去承担一个设备钱？
1: 没有。
0: 现在我发现这个东西，通过谢科长说，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费用，就为了你，就为你增加了一个对你门店来讲，一个亮眼的一个宣传点。
1: 对，
0: 现在我希望更多的人想要点外卖的时候，一定先去优先选择有明厨亮灶的商户。
1: 哎，而对于商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
0: 当然，
1: 把控好质量，其实你的销量，我觉得也会由此来增加的。
0: 那可不。
1: 所以总是说哈，这个线上开店门槛其实并不低。你像咱们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你划定的这些经营的范围，包括进货的一个查验、人员健康的管理，你像刚才咱们。有听友问了，说这个健康证怎么办，也不麻烦也不花钱。那也是呢，在这儿要呼吁所有的商家，无论您是要打工要找工作，还是咱们商家哈，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健康人员健康和卫生后厨卫生的。
0: 而且在节目之前呢，我也在跟谢科长也在沟通啊，他们每天的工作真的是就是很庞大。为什么这么说？很多的一些家长更加关注哈，在我们学校周边孩子经常会去吃的一些饭店，是不
1: 是？
0: 然后谢科长也跟我说了，咱们也会经常去对他们进行额外的一些检查，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我们对于就是孩子校园周边，就比方说咱们的实验高中的学府胡同，我们的一中水奶器材楼下呀，一中后门啊，二十九中旁呀等等的，我们都会加大力度排查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监管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他安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我们就云上监督，云线上监督。对，
0: 我就不会经常去你那儿。
2: 对，如果你是不安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我们觉得你不敢向社会公示，那么我们就会加大对你的线下巡查的这个频次。
0: 我觉得没毛病，
1: 是一个好办法哈。
0: 对，民以食为天哈。就本周我觉得真是问政问到点上了，是不是？也是为了我们提个醒，想要点外卖，而且不可避免的点外卖，如何能点到优质的外卖？
1: 对，
0: 是不是？尤其是家长关心孩子的饮食，是不是？都跟这个有关。
1: 是，也是啊，守好了老百姓线上就餐的时间安全。那最后呢，咱们也是有两部维权热线来公布哈、大家都知道的12315，包括12345，
0: 哎，以及我们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为我们提供的一部热线。
1: 哎，
0: 这部电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商户朋友们，如果有关于哈，咱们想要安装明厨亮灶，
1: 对，
0: 或是我想要去建立一个网店，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8726-0505啊，工作日期间可以为你答疑解惑。
1: 没错，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不知道今天的回答，咱们听友朋友们满不满意？最后呢，也请谢科长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0: 说一声拜拜
3: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0: 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8: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好玩好听。
8: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4: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9: 在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 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门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6品的千总、7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0: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11: 请

0: 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发现哈，就中国人很多的一些习惯啊，就根本不是后天养成的，也不是后天学习的，好像就是祖传的，就是血脉觉醒，刻在自己那个 DNA 里边的那种。哪怕就是你可能从小你就出国留学，或者是西装革履，或者是满口洋文啊，只要你回到老家，只要你见到亲人，只要你碰到一些相似的一些场景，瞬间就打回原形，一秒钟秒切回中国专属模式，那根本就藏不住。而且我发现一个离谱的真相哈，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唯独中国人啊，身上自带一套默认的系统。哎，你不用下载，不用更新，终身绑定，主打一个啥呢？就是普天同庆，全国统一。我说可能你还得跟我犟，你说那能的吗？那能都一样吗？那多少不得有点差别？我先来跟你分享一件事儿哈。首先就是全网公认的 top one 啊，第一名就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头里的一个习惯，就是甭管你家房子多大，甭管你家房子多新，甭管你家柜子有多少，哎，永远都喜欢囤塑料袋儿。哎，你发现没有？就我真怀疑啊，就咱中国人上辈子啊，好像都是塑料袋收藏家。就不管是超市买的那种薄塑料袋，还是打包外卖的那种手提袋，还是服装店的一些购物袋，大大小小，薄厚不一哈，但是绝对一个都不带扔的。就年轻人可能吧，就是哎呀，觉得自己很时尚，很节俭，是吧？很极简，然后包括收拾房间的时候啊，等等等等啊，哎呀，就觉得你看这袋儿太薄了，这袋儿也小，这没用啊，抓紧扔了得了啊。前脚刚扔完，你放心吧啊、哦，当天晚上甚至第二天早晨，一定会让你四处找塑料袋，你指定有点东西，等于塑料袋装一下，然后紧接着你就开始瞬间后悔，从那一刻开始。哼哼，你的血脉觉醒了，你也开始攒塑料袋了。那老一辈人那就更是满级的选手哈，就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我们家哦，我们那厨房里边所有的抽屉里你就放心吧，指定啊都有塑料袋，甚至什么柜子里呀、阳台的角落呀，永远都是那种塞得满满登登、整整齐齐的塑料袋。我媳妇儿更夸张啊，我媳妇儿当时哈找了一个小的一个袋子来装小塑料袋啊，找了一个大的手拎袋啊装中号的塑料袋，然后我家冰箱上面的柜子里专门存放大的塑料袋。其实吧，你说我也有时候我也吐槽我媳妇儿，我说你看媳妇儿，你现在你说你上超市买个袋儿一毛五两毛，甚至有的个别超市人都不要钱，你说你囤这一屋子破塑料袋你干啥呀？你说呀，我媳妇的逻辑是啥呢？万一有用呢？万一急用呢？那你扔的多可惜呀。我跟你说，就这五个字儿哈，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人生座右铭。最搞笑的是啥呢？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哈，他有一个统一的叠塑料袋的一个专属手法，对折翻面啊，卷紧压平，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完以后，你发现那比那个叠那个被子叠的都专业。就外国人看一眼，万一我跟你说一脸疑惑呀，就中国人这咋这么厉害吗？叠个塑料袋都能叠出这种超高的水平。而且最玄学的一点是，家里啊，你就别管你囤多少塑料袋哈，咋需要的时候一个合牙的都找不着呢？哎，你平时你可能一堆堆一大堆，是不是？然后你真着急装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不行，这个太小，哎呀不行，这个太大，哎不行，这个漏了个小眼儿。啊，清一色，我跟你说，不是太小就是太薄，不是漏底儿就是太大。也不知道拥护点啥，完美的避开了所有能用的袋子啊、哦，主打一个精准，但是毫无作用。哎呀，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哈，我跟你说，中国人骨子里边刻的啊、哦，这个东西，这个基因啊，不仅仅只有塑料袋儿。那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搞笑习惯。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

0: 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1: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0: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1: 谁会切开呀？
0: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一段广告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来盘点刻在骨子里的那些中国人的搞笑的习惯啊。哎，上半段咱说了哈，就中国人愿意啥呢？愿意囤塑料袋啊。哎，你知道除了这个囤塑料袋之外，还有一点啊，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饮食习惯。哎，就中国人吃饭的逻辑啊，好像和全世界都不一样。人外国人是啥呢？就七分饱，健康养生。那中国人吃饭是啥呢？就只要你没有撑到，你站不起来，直不起腰啊，你就是没吃饱。尤其是在那个长辈眼里啊，孩子永远好像都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哎，比如说你早上你吃的是啥呢？包子豆浆，是不是？啊，长辈说了，你那吃那点玩意能行吗？你对我来看，你那都是空腹，你都没吃主食。啊，你中午吃了米饭和炒菜，对不对？长辈说了，你不行啊，你没喝点汤啊，你那对身体不好，没养胃。你晚上的时候你也是啊，你吃饱了以后了，把筷子往那一放，长辈得说，你看你一天你就吃那两口，要不说你看你都不长肉呢。就现在也是一样，现在我跟你说哈，就是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每隔一段时间我妈看着我的时候，望向我的眼神都好像在看难民。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好像离了她眼以后我就吃不饱饭似的。所以说啊，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搞笑习惯，就是统一的名场面，走亲戚的时候不管熟不熟啊，不管你这个东西爱不爱吃，亲戚标配的一个话术是，就是哎呀，打小我就记得你可能吃了，你多吃点别客气啊，这都是为你准备的。完，你说你吃饱了吃不动了不行了啊，其实他就怀疑你是客气，你就真饱了是不是、啊、你就怎么说那都不行。最后我跟你说，硬生生还得给你至少塞上半碗饭两块肉啊，给你撑到你打嗝，然后你直不起腰的时候，你亲戚才能满意的说一句，嗯，你看我就记得你能吃嘛，你看你这才吃饱了呢。突然心情除此之外啊，中国人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执念呢？就是饭菜必须。

须得是热的。咱们的认知里边啊，就是凉饭、凉菜、凉水，约等于毒药。比如说哈，夏天40来度的一个高温，满头大汗呢啊，咱指定是想喝一口冰水，不行，长辈得跟你说，那指定是不能喝呀，那玩意伤胃呀。比如说，我说我想吃一碗凉的米饭，那不行，你吃完凉饭以后，你肚子都得疼。完，你说这凉菜挺好啊，是不是？你不用热啊，我直接拌饭里边吃就行。那不行，那饭不热，那菜不热，能有味道吗？那不行，我必须给你热一热。所以说，刻在中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个执念就是，饭菜必须是热的。反观，你看人外国人，外国人夏天冰咖啡、冰可乐、冰牛奶，那叫一个酸爽。那中国人的夏天是啥呢？温水、热粥、热汤、养生。哪怕呀，我跟你说，你满头大汗呢，你必须你得喝口热水，长辈才能踏实。还有一个啥呢？这是一个细节，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能把筷子插在米饭的中间。哎，这绝对是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规矩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哎呀，就也是没少挨骂啊。就不用家长教，全员都默认。现在哪怕自己一个人吃饭，你第一下意识的不会去敲碗，第二下意识的你会把筷子摆得板板正正，绝对不会把它插在饭上。因为啥？这是啥？这就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一个规矩。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呢？就是不管这个东西坏没坏，不管这个东西还能不能用啊，不管这个东西我能不能修好，先拍两下。什么意思？非得说拍两下呢？啊，这个事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万物皆可拍好。好像就是以前那种看那个黑白电视遗留下来的。比如说这个电视没有信号了，哎，拍两下好了。比如说遥控器不好使了，拍两下；手机卡屏了，拍两下；电风扇不转了，拍两下。就包括小时候听那个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我爸上去啪啪两巴掌。当时我跟你说，我严重怀疑啊，就中国人传统维修的口诀是不是就坏了不用修，拍拍就好用啊？完，你最离谱的是啥呢？最离谱是那玩意儿还真能拍好啊！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回忆哈，小时候那个电视哗哗的跟那滑屏的时候，我爸上去啪啪拍两下，有图像了。拍完以后瞬间，我跟你说那运转正常了，科学解释不了，只能归结为啥？这就是老祖宗的独门秘术。除此之外啊，家里边的长辈还有一个统一的习惯，就是所有的电器插头啊，如果不用的时候必须得把它拔下来啊，包括睡觉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必须都得断电。咱说哈，你比如说像咱年轻人，那路由器 WiFi 信号啥的你必须24小时开着呀，对不对？充电器一直搁那插着啊，电视带不带机无所谓。哎，但你发现啊，长辈们睡觉的时候啊，睡觉之前那全屋必须都得通通断电，路由器拔了，电视拔了，饮水机拔了，恨不得把冰箱都拔了。你问他为啥，他说啥？他说那玩意有漏电的隐患，同时他还费电，那多不好啊。就哪怕这东西已经非常省电了啊，可能走一天都走不上一个字儿，但是在长辈的人的眼里啊，这东西它就是在偷偷的耗我的电。如果我不把这个插头拔了，我就吃亏了。同时也说明，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勤俭。哎，这绝对是自带的 buff， 天生的啊。还有啊，就国人骨子里边还有个啥习惯呢？就是在逛超市、逛商店的时候啊，进去以后第一件事不是直接买东西，一定是要先捏一捏。不管买不买，手感必须先感受到。哎，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你说哈，谁会挑水果啊？你比如说你挑桃吧，你那桃啥样的甜，我也不会挑啊。但是我媳妇儿说你就给我买几个桃，你放心吧，我进去以后我指定挨个先捏一捏，至少捏个4-5个。其实我捏完以后了，我也没鉴别出来哪个甜。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非得想捏他两下。包括你像那苹果脆不脆，你说苹果脆不脆，你捏两下你能捏出来吗？如果真是那个脆苹果，你也捏不动啊，对不对？但是没办法，我必须得拿起来捏一捏。包括还有那个橘子，水分足不足，那你那玩意儿我跟你说更捏不出来，那橘子一捏基本上都软乎乎的，对不对？但是骨子里边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管买啥我必须得捏一捏。这不知道跟谁学的，这小时候没人教过这手法啊。但是啊，我跟你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哎呀，就国人不管干啥假客气。什么是假客气？就是心里边其实压根都不想用，但是哎，就是假客气，到最后没有招了，可能收集来了很多无用之物。还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小时候我记得啊，在我姥爷家呢住那个平房的时候，外边总有推车的卖东西的啊，一会儿过来卖个梨，一会儿又过来卖个苹果，一会儿过来卖个橘子，可能一会儿过来卖个爆米花。然后我就清清楚楚记得我姥爷当时啊就在门口跟那坐着，每一个卖东西的人都会过来跟我姥爷寒暄那么几句。寒暄的过程当中，那人家那就必须那一顿夸赞呢。哎呀，老爷子啊，哼，真命好啊！哎呀，我都知道你这几个子女混的都非常不错。哎呀，这你那大姑娘、二姑娘啥我都了解。哎呀，这老出名了。哎呀，你这是孙子外孙子也好。结果随便客气完几句以后啊，不管这个东西我姥爷想不想吃，我姥爷到最后都会买回家一些。

所以说哈，这都是刻在咱们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些搞笑的行为习惯，也不知道是咋养成的，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但其实啊，咱聊了这么多刻在骨子里边的习惯，有搞笑的，有迷惑的，有温暖的，有扎心的，但是看起来是又普通又琐碎的一些小习惯。哎，这些习惯压根没有写进过课本里啊，也没有人刻意的去教授你，也没有人刻意的学习，但是代代相传，全员统一。所以说，鉴别这人是不是中国人，你就看他有没有这些刻进骨子里边的习惯就得了。这就是中国人看似普普通通的小习惯，但藏着我们的朴素，藏着我们最真实的一个民族底色。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哈，关于我们国人骨子里边的一些习惯，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北方人说话的时候呢，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话会顺嘴溜出来，就是在觉得自己受到了什么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呢，都会这么说：哎呀，我招谁惹谁了？岳飞，那你说他招谁惹谁了？你要是不问还好一点，一问一细数，他还真就惹着宋高宗了。怎么惹的呢？上一节我们讲岳飞在见皇上的时候给皇上提了一个建议啊，在这个建议里边他说了，请陛下立一个太子，并且跟陛下说你应该立哪个人当太子。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了，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和皇上说这番话？首先你是一个武将，其次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武将。那么再回头看，在大宋王朝不让武将去干涉政事，你干涉的又是这么严重的事儿，而且你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武将，那你说你让皇上心里得劲吗？对吧？如果我们硬要把这种行为牵扯上情商和智商的话，今天有很多朋友有这么一种观点，说会说话就是有情商。咱不去论这话到底说的对与不对，咱就说这话要是让您听着，您假如是一个皇上，您觉得岳飞来给你提的是建议还是意见？对吧？建议和意见可绝对不一样啊。很多年轻人说了，我可以接受你来指点指点，但是我不能接受你来指指点点。人都是有自尊的，更何况皇上。皇上当然会想的很多，岳飞你到底是想来干嘛呀？你是来给我出主意给我提建议的，你还是来指示我该怎么做的？所以皇上相当之不愉快，皇上的不愉快当场就表达出来了，反应就是岳飞在读这个自己给皇上写的这一封信的时候呢，越来越觉得这气氛不太对，他都哆嗦了。后来皇上说这事儿不归你管，把岳飞给撵出去了。撵出去之后，下一个人上来汇报工作，皇上就问他说，你是和岳飞一块来的？岳飞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船上呢，有人帮他出主意啊，还是说他自己写的呀，还是怎么着啊？ 被问话的这个人呢叫做薛弼。薛弼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封密奏啊完全是岳飞自己起草自己抄写，虽其子弟无知者，说谁都不知道。陛下问你知不知道啊，薛弼说我只看到他在那儿写写画画，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高宗听完

这话之后呢，这才放心一点。不过在这儿我们得赞一下高宗，还是那句话，他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特别有志向并且有成绩的皇帝，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在玩弄权术这方面很有实力的人。这事儿刚刚过去一秒钟，高宗翻篇，紧接着就该想这事儿接下来怎么处理了。于是呢，他就给这个薛弼下了一个任务，说你啊，回头呢，你去跟那个岳飞聊一聊啊，我看他刚才走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太高兴，你去跟他说一说，说这件事情既然是他无心为之，我也不会太往心里去的啊，也请他呢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想法不要多，毕竟呢他还要继续做工作，所以说作为一个大臣呢，希望他能够做到一个大臣的本分。这话就开始说得很漂亮了，但是这是说给薛弼听的。薛弼说完事儿走了之后，他去完成皇上交给他的任务了。而皇上宋高宗在心里对于岳飞这个事件呢，他也不落底呀、啊。万一薛弼和岳飞俩人是一伙的怎么办呢？所以第二天呢又和宰相说这件事了。当时这宰相呢还是赵鼎。所以皇上跟赵鼎说这事的意思呢，就是希望赵鼎呢能够在中间调和一下，看看是怎么样去缓解一下自己或者是缓解一下岳飞。结果赵鼎在听完皇上说这句话的之后，也明确表态说这件事情的确不是岳飞适合参与的事儿。于是呢就把这个任务给接下来，然后又找到薛弼，跟薛弼说什么呢，说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说大将军呢、啊、带着兵在外边本来就应该避嫌，他不能够干预朝廷里边的事情了。别的武将呢都躲不及，岳飞怎么还往枪口上撞呢？他能往这撞就说明没有人交给他，或者是有人逗着他说，估计是他的幕僚啊，给了他这种鼓励和给了他这种语气，你啊回去以后除了跟岳飞说以外，好好教育教育他的幕僚，告诉他们不要乱说话，不要瞎说话。岳飞奋斗到今天并不容易，这都是低了着脑袋拿命换来的，可不要因为他们几句不负责任的语言就把岳飞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抹杀掉了。这个赵鼎说的这些话呀虽然很重，但事实上呢他并没有什么坏心想要把岳飞怎么样啊，还算是很诚恳的。不过借由赵鼎的这番话，借由宋高宗的这个态度，再包括薛弼之前听岳飞要讲要上这个奏折时候他的反应，就说明什么呢，在当时整个宋朝的这个文官体系里边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包括皇帝都有这个观念，就是武将无论如何不应该来干涉朝政，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事儿，更何况是这么大的武将。这个是之前岳飞和高宗之间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啊，高宗呢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对岳飞有什么实际性的处罚，但是这个印象可就留下来了。印象啊太重要了。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要对你有不好的印象，那都不如新认识的朋友。新认识的朋友呢，他会对你有一种观察，你是好人是坏人，和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相统一不统一，他乐于观察你，他会给你一个机会，因为你在他呢是一个全新的新人。而假如对方呢对你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那么很有可能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你需要做加倍的努力才能够改变对方心目当中对你那个固有的印象。现在高宗对岳飞就是这样了。岳飞尽管在这之后很努力的不去对国事进行评价，有时候憋着自己啊掐大腿说，哎呀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这话，我别多嘴别多嘴，忍着不说，但是呢核心的东西他控制不住啊。什么核心的东西？岳飞就是希望抗金，就是希望北伐，就是希望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吗？对吧？所以每到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岳飞是根本抑制不住自己的这个

言论，他根本就难以做到保持沉默。后来就到一什么程度，皇上一提议和，岳飞就上书抗议，而且一直抗议到皇上把这个议和这件事儿有一个结论为止，没事就抗议，没事就抗议。今天我们说，就别说是俩人之间有夙愿啊，俩人之间有这个过去不愉快的回忆，就是新认识的朋友，或者哪怕说过去这个印象不错的朋友，我作为皇上，我作为天下的绝对领导，你上来就反对我，上来就说我做的不对，上来就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你天天反对我，我不烦你啊，那得有多高的境界呀、啊、真的朋友们，这得多高的境界才能够不烦呢？所以据说啊，皇上想要杀岳飞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在绍兴十一年，敌人想要入兵到印马江的时候，当时呢大将韩世忠还有这个武将张俊都派兵去帮忙了，唯独岳飞按兵不动。这个时候皇上给写信啊，说你赶快去催岳飞动，但是岳飞就不动，写了好多封信岳飞都不动的。到后来呢，皇上在这个信里边写了八个字，叫做社稷存亡再轻此举，说你不去咱们就完了，你要不去咱就废了，快出兵吧。岳飞这才奉诏出兵，但是也只走了30里就又停那儿不动了。这个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非常的愤怒，据说当时就拍桌子，我要杀了他啊，我要杀了他。当然啊，这个话呢我们在过去之前为啥没说呢？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出自于王赐翁的续记之中，而王赐翁呢是秦桧的死党，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啊未必可信啊，所以我们之前不去讲，此时此刻我们把它讲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讲到了高宗和岳飞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两个人的旧怨。那么讲到这儿，既然王赐翁说的这个话未必属实，那么皇上到底说了啥呢？据说啊，当时皇上呢说的是这样的话，他说卿忠志冠世，今日之举社稷所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说你很聪明，你很厉害，今天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能够分辨得出来他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要快呀，稍微慢一点恐怕机会就没了，所以催促岳飞赶紧动手。这个话听起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语言，对吧？皇上催一催属下赶紧的赶紧的，对不对？这也没什么。但是后面还有一段说，想倾忠义体国，必以宗社大计为念，无分彼此。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了，前边是夸你很忠义，你很爱国，我猜想你必定是以社稷为重，必定是以大局为念，做事情的时候呢不分派系，不去讲过去的个人恩怨得失。这话可就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了。朋友们你自己去想想，你去干工作什么情况下领导会说，哎呀请你放宽心一点，你不要计较，哎呀你那个办事的时候呢请你以大局为重，什么情况？那一定是你暴露出你不是这样的去干工作的时候，领导才会去说呀。好么样的领导说你干嘛呀？那么现在皇上能这么说岳飞，就说明在皇上的心里认为岳飞不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尽管王赐翁说皇上有意想杀岳飞，这个未必可信，但是皇上在心里对岳飞有不满意，或者说皇上对岳飞心里边有杀机，这是早就有的。不过啊，有杀机和真的要杀你，这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一见面你觉得这个姑娘真美，你有心思想追她，和你们两个未来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中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对吧？这想是一回事，付诸于行动是另外一回事。应该说高宗还是比较理智的，之前都没动手，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动手了呢？有朋友说了，这是秦桧使得坏。确实这事情里边呢有秦桧的因素在，但是秦桧恐怕不是最为决定性的因素。那么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是谁呢？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一年的时候说过，这一年一共出了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是岳飞被冤。

人杀。第二件大事就是宋和金再一次合议，所以岳飞的死和金军有关。这一年的秋天，金兀术作为金国当时实际的掌权者，给秦桧、给高宗写了一封信。今天看呢，很有可能是这封信影响了岳飞的生死。那么这封信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这事儿还得从金兀术在年初的时候进兵淮南，损兵折将，没捞着什么便宜开始说。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曾经讲过金兀术都想撤兵了，结果有一个书生呢拉住他的马头不让他走，跟他说说岳飞要完了，你别着急走。金兀术呢这才恍然大悟，所以决定和南宋开始谈。谈总是需要有一个契机的呀。之前打仗呢他扣了不少南宋的官，这回呢他就弄一两个官回去，顺便把这信带回去。你不像现在有电话，对吧？当年必须得有人带这个信儿。放回这俩人呢就把这个信就给带回来了。这个信里究竟写了什么？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他所编撰的岳飞的行时纪年里边这样记述，说金人找到秦桧，告诉秦桧说，尔朝夕以请和，而岳飞方为河北徒，且杀武绪，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何可成也？什么意思啊？说你们天天跟我们谈议和，天天跟我们谈议和，可是岳飞呢到处打仗，到处打仗，而且杀了我的女婿，这仇我必须得报啊。你要是不把岳飞杀了，那咱们就没得和谈，你把岳飞杀了，咱们这和谈才有得谈。说这是密信里边的内容。这个密信当时传到南宋王朝，给秦桧、给宋高宗看。这就是金兀术瓦解南宋军事力量的计谋。在接到了这个信之后，高宗和秦桧应该说有一段时间的商量。为啥呢？这俩人在心里边都对岳飞有不满。之前呢高宗是因为有旧怨，秦桧呢是因为想杀鸡儆猴，所以俩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岳飞开刀啊。之前找人冤枉岳飞，说他呢奉旨起兵，但是又逗留不前，又妄自尊大，又怨恨朝廷等等等等，给岳飞收拾了一顿，让他呢辞去了枢密副使这个官职。但是那个时候啊，皇上还没想弄死岳飞呢。秦桧虽然想弄死岳飞，但是呢他不知道皇上啥想法，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俩人接到了金兀术这个信，那妥了，想不想议和呀？皇上肯定是想啊。在议和面前，别说是岳飞了，只要不牺牲我自己，谁都可以牺牲。而对于秦桧来说呢，议和是他最大的政绩，没有议和他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岳飞又是挡着秦桧升官发财的一条大石，哎，不能叫一条大石，一块大石，一座大山。两个人都要把岳飞除掉，怎么除？方式方法我们早就在节目当中讲过了。这种级别的官员就一招，那就是谋反。怎么做呢？岳飞自己肯定不能承认呢，你把他逮起来凭什么？你不揍他，你不严刑拷打他，不可能屈打成招。可是你凭什么抓他呀？你凭什么严刑拷打他呀？所以就只能在他身边找人，在身边找突破口，在岳家军里边寻求败类，罗织岳飞想要造反谋乱的罪名，进而实现他们想要议和的目的。那么这种败类是那么好找的吗？岳飞当时升任枢密副使，交出兵权以后呢，他的那些副手们、智囊们都各自有安排，智囊都被派到各地去了，而副手有一个人叫做王贵，升任了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的都统制。那位张宪呢，当副都统制，专门负责指挥岳家军。朝廷当时另派秦桧的心腹党羽林大生为总领，当一个监军啊，去做监视去。介绍过这段大家就知道了，
整个岳家军其实已经在秦桧等利益集团的掌控下了。说找人要两个那种叫黑壮啊，要两个乌口供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接下来就是看怎么做了。怎么做呀？秦桧说我出面那不行，我这么大的官，我能直接出面这个事儿吗？而且我也不认识那些人呢，我跟他们没有交情啊。我是一个文官，我是宰相，我能和那些臭武将交流吗？不行啊，武将还得武将来说服。于是他就找那武将张俊，跟张俊说啥呢？说你啊，去找岳家军的都统制王贵，你把这事儿给我办了。就告诉张俊，你去啊，威逼利诱也好啊，色诱也好啊，什么诱也好，反正咱不差钱儿，你把这个王贵的口供给我弄来。张俊就去了，去了以后找到王贵，张俊那官不小啊，对吧？这是啥官啊？这是枢密使啊。找到王贵，领导直接找你谈话，要求你指认你的原任领导谋反。朋友们，这个事儿是多么的大条，您自己去想。那种威逼利诱绝不是说领导给你个好脸色啊，小同志不错啊，以后好好干，绝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人能够扛得住呢？有多少人能够挺得住呢？扛得住是对方给你苦头吃你不屈服，对方吓唬你，你不被吓住，不被唬住。挺得住呢，是对方来腐蚀你的时候，你能够咬住牙不上钩。有朋友会说，没事，我上钩就上钩呗，上钩之后我再不承认不就得了吗？我个人感觉啊，虽然我没有被腐蚀过，但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事太难了。你就拿我减肥来说，我经常说，哎呀，我吃完这顿我下顿再减，下顿你还这样，不带有骨气的。所以当王贵面临着这种威逼利诱的时候，他最初呢是没同意的。我去，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问题就来了，最初是没同意的，那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又说到一个最初，后来怎么又同意了？你既然后面同意了，前面说那些有啥用啊？生气就得了呗，这人就不是好人，就应该一臭万年，你骂他就得了呗。但是不是，朋友们，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看他的来龙去脉，你一定要看他的经过。为啥找王贵儿？一方面王贵儿的这个身份地位高，另外一方面王贵儿和岳飞有过节，俩人之间吵过架，不和睦，所以秦桧还有张俊会选择王贵儿作为突破口。但是问题是，朋友们，您想一想，王贵儿他既然能够做到岳飞的副手，就说明尽管俩人之间有过节，但是这两个人私人是私人，工作是工作，拎得清楚。所以王贵呢，尽管跟岳飞俩人关系不好，有过节，但是不愿意在工作上去参与这个阴谋，不愿意把这个一盖上就肯定是个死的大帽子扣在岳飞的头上。但是他后来怎么又扣了呢？这是因为他的把柄被张俊逮着了。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公元1141年，也就是南宋的绍兴11年的腊月29这一天，眼看着第二天就除夕了，再等一天就是大年初一，家家户户按照传统已经开始筹备着过年了。全国上下呀，每一个家庭里边呢，基本上都是一番喜庆的氛围。大家都觉得无论之前的日子有多么的难，到了年关的时候还是应该创造一点幸福的感觉，创造一点对明年的生活的美好的希望。但是全国上下呢，至少有3个家庭在喜庆氛围上是打折的，甚至说是没有喜庆的感觉的。这3个家庭是哪3个家庭呢？第一是岳飞他们家，因为岳飞还有他的儿子都没出来，大理寺关着呢。据说大儿子和岳飞都受了严刑拷打啊，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能消停得了吗？愁眉苦脸，眼看要过年了啊，这事儿还解决不了，心里边非常非常的不舒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岳飞他们家。那么第二个是谁呢？皇上。其实按理说皇上应该挺高兴的，因为南宋已经建立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事情呢都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商业啊还是国家的政治啊越来越稳定。而宋高宗自己也觉得有高兴事儿，努力了20来年的和议终于和金人的皇帝谈妥了。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付出了很多，我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管那金熙宗啊，金国那皇帝叫大哥，我自认为小弟。但是这又有怎样呢？我最在意的不是怕他来打我吗？我不在意我的疆域没有以前大了，我不在意我的这个皇位在别人眼里看来也许没那么名正言顺，他只要保得住就行。我不在意我的这个国家到底是不是天之中央地之中心，他只要是一个国家就行了，我只要是一个皇帝就行了。能满足这一点，满足我个人的荣华富贵和我子孙的荣华富贵，我们继续来当皇帝，我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至于说将来我的子子孙孙想要再收回大宋原来的土地，那是他们的事儿，我不敢干这个事儿，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我就是自个儿当皇帝当好就得了，当美就齐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服点软，嘴上吃点亏，那能怎么着啊？我能丢什么呀？所以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那么既然他都已经完成了心里的夙愿，为什么还会觉得这喜庆的氛围有打折呢？因为他也深深的知道这个和议的基础啊，是军事力量的一个平衡点，军事力量不能太差，太差被人欺负，军事力量又不能很强，很强的话呢，我们这边的武将呢可能不听我的话，所以我需要把这些不听话的武将都给他收拾了。韩世忠老实了，武将张俊是我们的人了，现在就剩岳飞了。哎，对了，提起岳飞，他怎么还在呢？啊，秦桧，这事儿你怎么干的呀？我都给你这么大权限了，我也积极的配合你表演了，岳飞的问题你怎么还没解决呢？啊，导致我大年下的我心里边不痛快。秦桧，哎，说你呢。这是高宗他们家这个过年的氛围打折。那第三家是谁呀？不管您信不信，就是秦桧。你别看他是一个历史上被那么多人唾骂的这么一个人物，可是呢，在杀岳飞之前，他也非常的纠结。有一本书叫做《朝野遗迹》，在这里边写啊，说腊月29这一天，岳飞在大理寺关着，皇上在皇宫里边准备过年，秦桧呢，在自己家里边闷坐在书房里边。毕竟是休息，所以秦桧的妻子王氏也在他的身边，给他弄橘子吃，啊，干嘛，干橘。秦桧呢心不在焉，嘴里边叼着这个干橘，手呢就挺无聊的，就在这个干橘皮儿上啊划来划去。这个状态一看就是有心事。他媳妇儿看到这种情况就问他呀，啊。说因为啥呀？秦桧呢也不太积极，随口应答，哎呀没事儿。但是他说没事儿，媳妇儿一看就明白啊，这肯定是有事儿啊，联想一下老公最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那就知道了，一定是岳飞的案子呀。那岳飞的案子到这种情况了，老公估计处理不下去了。但是注意这个时候秦桧的妻子王氏的表态，在这个朝野遗迹当中呢是这样说的，说讥笑秦桧，瞧不起的笑，老汉为何亦无决断耶？俗话说捉虎易放虎难也。什么意思？老公啊，你咋一点主意都没有呢？俗话说你把虎逮着容易，你把虎放了可不容易啊。就那个意思是说，你以为你把这个老虎逮了再放了，老虎就能原谅你了吗？事儿已经干到这种程度了，干脆吧，你就一刀两断就完事儿了，想那么些干啥？你还是个老爷们儿不？这是秦桧妻子王氏的表态。就因为这个表态，在史书上对于王氏的描绘有七个字非常重要，叫做素阴险，出其夫上。啥意思？一向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比秦桧还过分。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特点，今天我们看在岳飞庙前跪着的那个秦桧的像旁边有王氏。 要不朋友们，咱们想正常来讲，有那么多历史的罪人，哪一个说闲着没事株连妻子跟那一块跪着了？很少见，对吧？所以王氏在里面按照这个书籍的记载呢，他是起了作用的。妻子这样的激老公，秦桧呢也就下定了决心了，嗨，就干了，对不对？没有退路了，还说什么呀？没得选。随即拿过一个纸片，在顶上写了几个字儿，送到了大理寺。大理寺呢，按照秦桧写的这些字，再一次的提审岳飞。在提审的时候，也不说别的了，就是逼着岳飞罢工。哎，也不问，也不审，就是你得承认，啊，你得在你的这个供词上签字。什么是罢工啊？就是我签字画押，啊，我摁手印，我说的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记录我说的这个东西是真实有效的。岳飞到了这种时候，那就知道了。不是真的要审出一个子午卯酉，那是给一个理由就要杀掉我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所以岳飞当时已经绝望了，而且他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高宗根本不可能放他。这个时候他才懂，原来是高宗要杀他。据说当时岳飞呢，仰天凝视片刻，想什么了？今天咱没有人知道。啊，他想的是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没那个说了。后来他的表述不是这样的。想了一会儿之后，岳飞拿笔在这个供纸上写了八个大字，叫“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啥意思？叉叉叉的头顶上有太阳。皇天在上，还能说什么呀？还说什么有用啊？但是莫奇谢一看这情况，说什么呀？我天，写了就行。有人说，大人那个不是签字画押，我不识字，他在底下画了就行。来呀，杀！随后通过秦桧上奏，你将岳飞处斩，张宪处绞刑，岳云发配，请高宗裁断。为什么我们说历史上这个事情是高宗愿意的？注意看高宗的批示啊，批示是什么呢？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这是啥意思？把岳云的这个流放给改成了死刑。那你还能说是高宗心里边怜惜，巴不得你死呢，泄愤来了这是。所以这一天岳飞就被杀死在狱中的风波亭内，张宪和岳云被斩首于临安闹市。

为什么岳飞是在风波亭内被杀掉？就是怕老百姓闹事儿。为啥张宪、岳云是在临安闹事斩首？第一，他们不是第一当事人啊，不是第一号男主角，杀掉他们老百姓呢，有反弹也有可能，但是不会像杀岳飞那样有那么强烈的反弹，而且又给别人看看，说不管是谁啊，只要是触怒了皇帝，犯了我们大宋的刑法，那就得杀掉。其实犯没犯大宋刑法，那不就是皇上说了算的事吗？当然，即便是岳云和张宪，官家也是很害怕百姓闹事的，所以是让武将张俊亲自带着人带着兵在刑场上做重兵的把守，城门的内和外全都看住了，戒备是非常森严的。我无意去渲染岳飞被杀的时候的这个场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两组数字。岳飞死的时候只有39岁，岳云死的时候呢只有23岁。而我以前曾经跟朋友们说过，古人算日子呢，他习惯于算虚岁。我们看看岳云，22岁，搁今天来讲大学还没毕业呢，受了严刑拷打，打得不成人形，本来可以流放，但是现在就被皇上的一纸命令杀掉了，多惋惜啊。没提张宪的原因呢，是不知道张宪到底是多大岁数。现在岳飞被杀了，他一死万众悲痛，但是他的仇家非常的高兴啊。表现的最多的就是金军的这些参与过打仗的人，他们心里边其实是很高兴的，设宴庆祝，欢天酒地的喝呀吃啊玩啊乐呀。为什么乐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再来打仗的话，不会有人能要了他们的命啦，那个神勇的岳爷爷已经不在了。可当他们莺歌燕舞的时候，可当他们大排宴宴的时候，那些被扣押在燕京的宋使只能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边吞的，哭都不敢大声哭。岳飞对于金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人曾经找过这样的一个资料，说在岳飞死了20年之后，金军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但有人说流传不准呢，师长，你说这个有啥用啊？好，在金军死了60多年以后，有据可查的金朝的诏书当中还提到岳飞的时候，用了这样的措辞，叫做威名战功报于南北。你把这人弄死了，你的敌人最开心，那你说说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但是呢，金人高兴归高兴，哎，他也没感激宋高宗，他觉得宋高宗这个智力啊，是值得拿语言来询问一下取个乐的。据说岳飞被杀掉的第二年，其实说完了也就是公元1142年呗，杀掉之后转天不就是第二年了吗？金人有一个叫刘陶的出使南宋，就问问这个南宋接待的这个官员，说听说岳飞死了啊，说岳飞死了，说岳飞啥罪给杀了呀？这接待的这人员回答不上来呀。咋答呀？操盘手都不知道啊。但是金使问他又不能不答，于是怎么答呢？他说啊，意欲谋反为部将所告，以此抵住，就是想造反，让他手下给他告了，所以把他给杀了。可是这个话这个解释，人家刘陶早就在金国的地界上就听过了，

犯老百姓的东西，不招惹老百姓，这个人太厉害了。当初项羽身边有一范增没用好，所以项羽失败了。嘿嘿，今天这个岳飞啊，是不是跟当年的项羽一样啊？言下之意，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不交警，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呢，最好的牌让你给撕毁了。这话宋史接待官怎么接茬？没法接，傻呀，能接吗？不敢说话了，撤出去了。撤出去之后，把这个话往上汇报，报报报，报到秦桧那儿去。秦桧一听说，知道这种事情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性质，赶紧下令说，有关人员不允许把这个事情上奏或者是传播出去。这个事儿要是传播出去，让普通的老百姓听到，让他们给传出来，在江湖上流传，民间都这么说，那可坏了。这个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不能传。还有呢，就不能让皇上知道。为啥不能让皇上知道呢？因为这个话万一从别的渠道传到皇上耳朵眼里边，皇上又一看老百姓传得这么严重，哎呀，是不是需要给人一个交代呀？是不是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呀？对不对？岳飞死了，他为什么死呢？冤假错案呐。但是错的不是陛下呀，必须得有人承担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啊？秦桧啊，他敢承担吗？他当然不管，他承担不起，所以他绝不会让这种语言传出去的。当然下令封口，又是秦桧的若干项举措里边其中的一个。没多长时间，他就把那个专门负责接待的那个官员给贬职出朝，别当官了，别干了，赶紧走。至于说贬出去，秦桧私底下有没有给点钱，说你闭嘴吧，这个不好说。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会给。因为什么呢？说一旦你离开了官场，一旦你离开了接待员的这个特殊的位置，你的影响力就小了，而且直接给你弄一个边甲旮旯去，给你发配去，给你弄三亚去。说啥说呀你啊，跟谁说呀，对不对？到那块那种地界全都是被贬出来的，哪有一句说皇上好的呀？你到那愿意说啥说啥，说你是皇上的爹，皇上是不孝子都没关系，没人听，反正也没有人。你要真的说是给他拿点钱，说你在市区里边好好的生活吧，闭嘴吧，那这个后患绝不了。按照秦桧的风格，他不会干这个事情的。但是那这种事情秦桧做了归做了，他也知道杀岳飞或者叫杀岳飞的真相早早晚晚有一天会露出来，他们要为自己做一些粉饰。怎么粉饰啊？篡改史书，抹杀岳家军的战绩，并且呢严令禁止撰写私家史书。高宗为了能够标榜杀戮有理，他还把岳飞的这个案件呢让刑部给他做成一个典型案件，说岳飞呢十恶不赦，又这又那啊，张贴出去，刻印他，哒哒哒哒哒，然后印出去，让大家看看岳飞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叛变，他谋反。但是这些像宣传单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啊讲义啊，或者说是这个介绍案件的这些宣传物，贴在外边，天下闻者无不垂涕。看到岳飞死了，看到国家是这么说岳飞的，大伙儿都哭。也就是说，高宗做的这件事本意是想抹黑岳飞，但没想到更加激起了各地老百姓的悼念。甚至当时到什么程度呢？说普通的小孩儿也会提到秦桧，都要在地上吐口吐沫，骂他。所以民间对秦桧的恨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不敢公然的骂皇上啊，不是不知道皇上有毛病，不敢骂呀，只能骂秦桧啊。
对吧？据说当时

那临安的老百姓从此以后把那油条，我们东北叫大果子，改成叫油炸混儿。啊，为啥叫油炸混儿呢？油炸混儿啊，那个混儿和秦桧的桧加儿化音是一个读音，那意思就是恨死你了，炸了你。后来北京管那油条不是叫油炸滚吗？啊，据说都是这么来的，对吧？我小时候还听说过那个鸡的脑子，说看起来说那东西像是一个跪着的样子，为什么呢？说那是秦桧说他犯错误了。这东西当时我小时候吃的时候也不叫鸡脑子，叫秦桧。这就是价值观一直传承到今天。而我们如果说回南宋，不论秦桧怎样去抹黑，不论高宗怎么样去做，南宋的老百姓对于岳飞仍然是非常崇敬的。据说金湖地区一直到南宋后期，老百姓依然是家家户户挂着岳飞的遗像，祭祀着岳飞，而且在民间一直传颂着关于岳飞的故事。比方说南宋有一个词人叫刘过，他在《六州歌头》这个词里面呢，他是这么写的，说过旧时营垒，惊愕有遗民，忆故将军，怎么样，泪如倾。哎，说我们走过原来的那个岳飞的营地啊，在这儿也留下了不少曾经和他一起奋斗过的人的后代，我想起他的时候，我这眼泪哗哗的流啊。老百姓在民间有这样多的想法，难道皇上就真的看不到吗？秦桧一手遮天就会一直遮下去吗？这日子没个头了吗？也不是。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
14: 我这里也不是多可怕。
13: 梁琪的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3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2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
15: 不可靠的世界
13: 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进入到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16: Number 20。

0: 星光会。
1: 我是上榜第十九位，席琳娜依高的 Glue。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喜榜，来自于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十八位。
0: Number 18.

0: 先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0: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7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1: Number 15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船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神道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

0: 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9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0: 辛丑条约参加者有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与英俄美德等一共11个国家的代表签约，共计12款。这其中主要有几条内容，咱们说一下。其一，就是要求中国赔款海关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是4厘，连本带息共计是9亿8000万两。二是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界，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三是拆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直到渤海一线的所有炮台，而外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12个据点驻扎军队。四是禁止仇外，也就是不能总视外国人为敌，并且责令清政府要承办纵容义和团的主要官员。五是改各国总理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6部之前。六是由于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使馆

本的杉山斌在中国被杀，要求清政府派王公大臣赶赴德日两国谢罪。这是主要的几条款项。辛丑条约是清朝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谓辛丑，就是光绪27年，这一年是辛丑年。但是所对之事呢，是针对光绪26年，也就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因此又叫庚子赔款。后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才把丧权辱国的克林德纪念碑给拆毁了，将其中一部分石条移放到北平中山公园，改名叫公理战胜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不多提。再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这时京城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清政府留守北京的大臣便提出，待各国来华驻军完全撤出北京之后，朝廷安定了秩序，再电请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也可以说，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西太后换来了晚年的一时安宁。自从仓皇出逃到西安，一眨眼一年多过去了。67岁的慈禧太后不愿在西安久居，一来是她怕洋鬼子在北京再另外扶植一个朝廷，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怕死，生怕自己在死在外边的行宫里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经常失眠，痛苦的睡不着觉，心想当年咸丰帝就是死在热河行宫里了，今儿个自己这把年纪被洋人逼得逃出京城，眼看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流经大臣竟没有几个人上奏想请他回銮，难道说这把老骨头真要扔到异地他乡吗？他越想越感觉后怕，于是光绪27年8月初一便跟光绪唠叨，他说，皇上啊，你瞧秋风起黄叶飘，转眼又快到冬天了，那意思又快一年的时间了。自从到了西安，光绪帝很少开口说话，他早已麻木了，尤其是他心爱的珍妃被害死之后，他更感到心灰意冷。他对西太后的话外之音，即便听出来了，也不愿意去附和他。慈禧一看，哟，皇上怎么了？怎么又搁那儿出神呢？想什么呢？慈禧太后看到这儿，不由一阵心酸呐。光绪帝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是他养子，但是也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毕竟是他的亲侄子和亲外甥。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如今呆呆愣愣的，能叫他心里好受得了吗？于是慈禧便说，皇上，咱们也该回銮了，如果现在不启程，一旦来了大风雪，恐怕又要在这里过冬了。光绪帝说，那咱们就回京吧，只是回京后我有个要求。西太后说，皇上什么条件呢？光绪帝说，就是回京之后要厚葬珍妃，不知可行否。西太后听完点了点头，她叹了口气说，哎，当时也是不得已呀，你说把他留在宫里吧，万一洋鬼子闯进来把他糟蹋了，那岂不是有损皇家的脸面。光绪帝一听这话，情绪一下激动起来了，他说，当时完全可以把他带着一块走啊。西太后也自己知道理亏，然后他劝道，当时真儿那个脾气也太犟了，
再加上情况紧急，要不然哀家也不会惩罚他。光绪帝说，亲爸爸，孩儿最难过的就是真儿的死，所以皇儿不想回京。西太后说，皇上，对于这件事情，一年多来你耿耿于怀，看来哀家必须得给个处理意见，要不然难平你心头之恨呐。于是西太后又说，当时因为事发突然，哀家也正在气头上，说是惩罚真儿，难道说真的就要惩罚他吗？还不是旁边有小人挑唆，要我说怪都怪那狗奴才崔玉贵害了真儿。皇后听完也随声附和道，太后，当时真妹妹死的确实挺惨的，还请您要严惩那崔玉贵，以告慰真妹妹在天之灵啊。光绪帝也知道慈禧太后绝对不会惩罚他自己，只能找个替罪羊，便说，亲爸爸，那今日就严惩那狗奴才吧。西太后说，好，皇上可以即刻传旨，把崔玉贵逐出宫去，发配新疆为奴。光绪帝说，倒不如直接斩了他。慈禧太后听完连忙说道，皇上，你是一国之君，应该以仁爱治天下，不能够动不动就杀人，我看让他活受罪已经够可以了。光绪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心的话，你还少杀人了。但这话他可不敢直接跟慈禧说，直到如今仍然还是敢怒不敢言，因此就没再说别的。光绪27年8月24日，慈禧太后携着光绪帝从西安起銮，起驾回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李车只有300辆，可是每过一州一县，都有地方官员远接近迎，送了不少的好东西，什么金银珠宝，地方上的土特产，因此每到一处都要增加不少的行李车，最后竟然达到3000多辆，光是李莲英自己的就300多辆车拉的东西，可谓是满载而归啊。慈禧这心里也非常高兴，出来的时候那是狼狈不堪，如今回銮一路风风光光，这多好啊。可谁成想走到洛阳，半夜睡到行宫里头，慈禧太后突然间做了个噩梦，梦见珍妃披头散发的找她来了，对她冷冷一笑说，阎王爷让我找你来了，你和李莲英联手杀了3926个臣子和百姓，你不久就会到阴曹地府受审的，油锅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现如今阎王爷封我做了女判官，专门审问阴险毒辣的泼妇，你就在受审之列，你等着受审吧。慈禧太后吓得从梦中惊醒，哎呦我天哪，这心蹦蹦直跳，她也睡不着了，也不敢睡了，一直坐到天亮。一行銮驾等到了开封，便由河南巡抚松涛前来迎驾。等一到行宫，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摆上了珍妃的牌位，然后自己到跟前亲自上香行礼，以示对珍妃的追思之意。可是谁成想当天晚上仍然又做了个噩梦，梦见宋朝的包拯陪着这珍妃一块儿来了。珍妃说，这就是铁面无私的包大人，现如今给我做证人，
来找你算账来了。怎么你如

鸿章。就见那个老者用手一挡甄妃，慈禧太后大叫一声，突然惊醒，又是南柯一梦。这回把他吓得一身冷汗呐，嗷嗷叫了好几声，把李莲英也给吓醒了。这真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半夜噩梦吓掉魂呐。李莲英一看他那惊慌的样子，就问他：“老佛爷，您这是怎么了？”慈禧太后稳了稳心神，半天才说：“小李子，我做了个梦，这梦不大好。我梦见那甄二郎，你也快给他那牌位磕个头去吧，叫他原谅咱们娘们儿。”其实这两天呐，李莲英也总觉得心惊肉跳，六神无主的。一瞧见甄妃的牌位，当时不由头发根发炸，脊梁背发凉。他连忙到跟前咕噔跪下了：“我的甄竹子呀，您就别再跟我们闹着玩了，您呐，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吧，回家我们一准厚葬您就是了。”随后冲着甄妃的牌位拜了四拜，然后陪着西太后一直说话聊天，聊到天亮。可谁知慈禧太后刚刚用过早膳，正在心神不宁的时候，这巡抚松涛匆匆来到行宫，行完礼之后请完安，奏报说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京病逝。电文中说他留下遗言，推荐袁世凯梳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闻听这话，吓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李鸿章，没想到他今儿就死了，难道说冥冥之中真有神鬼相扰之事吗？哎呦我天哪，看来呀，我真得找人给那甄妃超度超度了。把慈禧太后吓得半天都说不上话来，净搁那儿哆嗦了。而这个时候，光绪帝闻知李鸿章去世，是既喜且忧。喜的是丧权辱国的李鸿章之死让人感到痛快，而忧的是他竟然把助纣为虐的袁世凯给架上台来了，心中又十分沮丧。西太后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稳稳心神，这才跟宋涛说：“这次议和也全赖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接力周旋，目前大局方定，善后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上天为什么不再多给他一二年个阳寿啊，令他把事情办完了再走啊。”说完之后命随行的大臣拟定谕旨，赠李鸿章为太傅，晋封为一等侯爵，谥号文忠。除了在各省为他建祠之外，在北京也为他建专祠。又因为他生前遗嘱保荐袁世凯，因此西太后便以皇上名义下谕旨，命袁世凯梳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帝的皇后隆裕这时便又对太后说：“眼见圣母皇太后寿辰也快到了。”慈禧太后听完心说：“今儿这怎么回事？哎，这好赖事儿都赶一块儿了。”他说：“这个事儿啦，我也寻思着呢。如果启程又需一两个月，等十月初十啊，恐怕赶不回去，还没准到哪儿，倒不如啊，如今草草的办了就得了。”正说话间，京中有一些亲侄王爷、皇亲贵胄都前来迎驾，正好赶上慈禧太后这寿辰。

因此，松涛说，就在这儿办吧。好家伙，前前后后带着一帮官员张灯结彩，一通忙活。临县的一些个道府县官听闻，也都全来给祝贺。因此，从初五到初十，连着五天给慈禧太后祝寿。西太后又让人造了一大批的银牌，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御赏齐民，把这些分发给当地的很多老人，表示他的敬老之意，以此来刁买人心。大寿过后，他们从开封起銮过黄河，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带着文武又致祭河神，然后分乘几十只龙凤舟船回京，光这车辆箱子就装了近20只大船。到了顺德府，这是一进入直隶地界了，因此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率人前来迎驾，祭日登城，朝廷大臣很多人赶赴保定迎驾，并且准备了御用的火车，请太后跟皇上坐火车回京。1902年1月，西太后带着光绪帝用了3个月的时间，辗转抵达了北京附近的马家铺车站。慈禧太后跟光绪帝还有隆裕皇后等先后下了车，只见前边轿子辇舆早已准备好了，迎驾的人更是排成了长队。庆亲王率众文武前来给太后皇上请安，袁世凯紧跟其后。西太后略微客气了几句，庆亲王便请西太后登上辇舆。这时候袁世凯带领着铁路局的杨总办来给慈禧磕头，慈禧对着洋人笑容满面，又说了几句奖励的话。那杨总办退下，慈禧这才上辇登城。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有同治帝的遗孀于妃敬妃带着宫中所剩的那些宫娥太监都来给太后皇上请安。慈禧说，叫你们都受惊了。于妃说，蒙皇上太后洪福，宫中并没有受太多的惊吓，听说有位叫赛金花的嘱咐外国兵不准乱入宫门，每日照例进膳，幸喜这才平安无事啊。慈禧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半天没说上话来。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其实这都是托祖宗的神灵才得以平安。随后慈禧又领着光绪帝还有隆裕皇后来到了宁寿宫，敲了敲临出宫逃难前所藏的那些金银财宝，见都依然存在，心里不觉大喜，然后奔了仪鸾殿，一瞧这儿了，已经成了断壁残垣，一片瓦砾，不由又潸然泪下。慈禧回到大内，特意来到了顺贞门，看看临逃走时强把珍妃推下去的那口井。当时的情景他历历在目，他想将来要真的载入史册，后人一定会指责他残暴不仁，于是便下旨追封珍妃为贵妃，为她高搭花彩棚，追谥谥号为隔皇贵妃，在彩棚当中供奉上珍贵妃的灵位，命皇后率领着妃嫔以及宫女们行礼叩拜，随后又命内务府大臣将珍妃的遗体打捞上来，并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珍妃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田村，这些咱不再多表。慈禧从西安回銮之后，到了北京，一切都安顿好了，没想到这

个时候，光绪帝又被囚禁在了瀛台，这等于是慈禧仍然余怒未消啊。这时的光绪帝身旁边只有一个瑾妃伺候着，慈禧太后可以限制住光绪帝的人生自由，但是却限制不住天下百姓的呼声。自从戊戌变法之后的两三年内，变法维新的呼声一天比一天强烈，一些朝臣也意识到大清国早已腐败透顶，他们也开始呼吁要变法自强。面对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声，慈禧太后虽然说不高兴，但是又不能不深思。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7: 为了让大家相信朝廷变法的决心，慈禧太后便以光绪帝的名义郑重地颁发了变法诏书。诏书中称，是有万古不移之常经，无一不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义，大抵法纪则弊，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拨迁以来，皇太后消干焦劳，朕忧痛自责，深念近数十年极其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幸。太后奕训认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逞前世之败，乃可做后世之师。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可调，朕何尝盖行陈旧，执中以欲，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建。今日功成慈命，一意振兴，庸俗之力多，豪杰之事少。总之，法令不更，故习不破，欲求振作，当亦更张。诏书中尤其是强调了慈禧太后所说的母子一心，他认为这么做可以减轻别人对戊戌更变中他下令杀害六君子的指责。其实该流的血都已经流了，善恶中间，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呐。而慈禧太后这回确实是打定主意要变法强国了，要轰轰烈烈地将变法开展起来。而恰在这时，朝廷上下对那位大阿哥溥俊颇为不满，因为大阿哥变得越来越不知道节制自己了，开始在皇宫外头胡作非为，让人无比反感。慈禧太后也并不喜欢他了，若不是因为要立他为皇储，怎么会招来外国公使的反对，也就不会出现自己下令让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的事情，自己也就不会辛苦逃难。慈禧太后这时已经把全部罪责都推到大阿哥身上去了，他越想越生气， 因此光绪27年十月，慈禧太后将大阿哥溥俊给废了，随即大阿哥被赶出了皇宫。虽然是自己下的诏书，但是慈禧太后心里头并不高兴，因为册封大阿哥的失败也证明他打击光绪帝是一大错误啊。而这个时候朝臣们想见光绪帝一面也挺难，除了举办重大的庆典活动，或者说接见外国的重要使臣，大臣们一般是见不到光绪帝的。西道依然是自己独揽大权，他手中掌握着很多光绪末年的革新政策。对于这些新政策，光绪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光绪27年三月初三，慈禧太后下令要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变法。听到刚刚颁布的诏书，一些朝廷的老臣开始对皇太后推行这些政策大加赞赏。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当年光绪帝推行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些个老臣们却一致反对，如今慈禧要推行变法，他们又双手赞成，而且还找出理由来说，这次跟上次有所不同，而且我们也不是反对变法，而是反对那帮乱了国法的人。因此在一片议论声中，新政开始实施了。新政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要兴办学堂，改科举。在慈禧的明示之下，光绪28年将科举制度废除，以此来改革中国的新文化。之后又对军事进行了改革，慈禧太后认为旧式的军队过于的腐败落后，因此对兵制进行改革，兴办起了武备学堂，然后又推行了法律制度的改革。而在1904年到1905年期间，又爆发了日俄战争。这次战争中，小小的日本竟然打败了北极熊俄国，使清廷受到极大的震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的强大，以至于接连打败中国、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成为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朝中重臣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的这种请求。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也就是光绪31年，清朝政府再下一道指令，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要考察一下政治体制方面的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之意、锐意改革的姿态。而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宏慈和邵英等人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另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人带领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在他们临行前，朝廷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送行宴会，让他们风风光光的出国考察。到1906年夏季，经过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因此这一年便拉开了君主立宪

安置的序幕。慈禧太后是一位权力欲极大的女人，她已掌握了大清权力40多年，这次倘若让她主动放弃皇权，那跟要她的命差不多呀。可是历史的洪流势不可挡，西太后企图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南方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南洋一带爱国华侨不断地反对独裁主义者慈禧太后，弄得慈禧太后感到岌岌可危，闽浙总督端方这时上书朝廷说，若立宪可以安国内与外如故邦畿保人民。西太后对这样的话语似信非信，感到犹豫不决。这时又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上奏章说，立宪正体，立郡立民。西太后感觉到惶恐不安，镇国公载泽也同意立宪制，于是便劝导慈禧说，老佛爷，君主立宪乃世界之共同趋势，我大清也应顺应天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呐。慈禧太后听完长叹一口气，她说，怎么个立宪法呢？载泽此时已胸有成竹，他说，立宪必做3件事，一是宣誓宗旨，就是将朝廷立宪大纲列为条款，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世，以宪法为宗，不得稍有违背；二是实行地方自治；三是允许集会、言论、出版自由。西太后听完，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最终召见了光绪帝的亲弟弟醇亲王载沣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人。他说，端方等人出洋考察，他们都认为大清国也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哀家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此举倒是可行啊。从今儿起，载沣会同袁世凯与军机处、政务处大臣议定立宪原则吧。载沣慑于西太后的淫威，一口答应下来。袁世凯自从戊戌变法之后一路扶摇直上，今天一看是奉迎西太后的最佳时机，那岂能错过呀，便说，老佛爷迎命之举，臣佩服之至啊，臣一定不遗余力拟定立宪章程。慈禧太后说，大头啊，中国帝王制度已绵延了2000年，如果突然间要改弦更张，恐怕人们也难以接受吧。袁世凯马上意识到了慈禧的想法，便抢先一步说，会太后老佛爷，臣认为现在可以议定，20年之后实施便可。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心说，20年呐，那要闹个天下大乱怎么办呢？于是便说，10年即可，20年太长了，端方等人建议本来是5年内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但是哀家认为那样岂不太仓促了。袁世凯马上说，余速则不大，还是太后考虑的周全呐。慈禧太后微微一笑，心说，袁世凯这个人看上去笨笨呢，其实挺精明哈。因此光绪32年，经过军机处、政务处众大臣商议，君主立宪制的基本原则定下来了。一是因民制未开，10年之后实行君主立宪制；二是废现行督抚制，改革官制；三是财权军权归朝廷，接着预备立宪诏书颁发，这个诏书依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下发的。文武群臣见此诏书，便又开始齐呼皇上圣明、皇太后圣明。西太后心想，看来历史的车轮真是不可阻挡啊。不过离立宪的时间还有10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可是没想到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光绪34年春，被关在瀛台含元殿的光绪帝

病情加重，而西太后对皇上的病情也颇为不关心，因为年纪大了，她也担心自己活不过光绪帝。但是光绪帝毕竟是大清皇上啊，表面上还得表现出关心来，于是便开始四处遍访名医，这样一来也使得没有固定的太医给光绪帝治病，今儿这个开个方子，明儿那个出个主意，皇上整天换着药喝，使得病情不见好转，更是日益加重。36、37岁的光绪帝此时已百病缠身，看上去像个60、70岁的老者。慈禧太后便跟李莲英说，看来皇上今年难熬啊。果然到了秋天，光绪帝病情一天不如一天，如秋叶凋零一般。10月初10是慈禧太后73岁大寿，但是这个寿期她也有所担心。民间有句老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于是便又跟李莲英唠叨。李莲英说，老佛爷身板硬朗着呢，您这马上就74了，一定会万寿无疆的。说的慈禧挺高兴，不但要大排仗过寿，而且呢还要请光绪帝一块来听戏。可是没想到光绪帝病情重的根本就起不来床了。李莲英奉命探视完光绪帝回来，向慈禧禀奏说，皇上气息微弱，肾源不足，已经3日未进食了。慈禧太后连忙让人招御医赶快治疗，但是这个时候无论吃什么药，对于光绪帝来讲，也就是延缓一下时间，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光绪34年10月20日，光绪帝神志不清，牙关紧咬，处于弥留之际，慈禧得报，连忙开始思考立储的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妹妹的孙子，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溥仪本身也是光绪帝的亲侄子，立他为皇嗣合情合理。西太后当即立断，这一天他以光绪帝的名义连发3道上谕。第一道是上不谕，谕内阁，朕亲奉慈禧皇太后懿旨，着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进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道谕旨是，朕亲奉皇太后懿旨，改醇亲王为摄政王，并兼军机大臣等职务。第三道谕旨是，朝会大典，长朝班次，摄政王当在诸王之前。当天夜里，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抱进了皇宫，他大哭不止。慈禧太后看了他一眼，瞧他老搁那儿哭，便冷冷地说了一句，抱下去吧。摄政王抱着小儿子匆匆赶往含元殿，想跟他亲哥哥光绪帝做诀别，但是这时的光绪帝仍然在昏迷中，只能够让溥仪跪在那里给皇上磕了个头。转过天来，10月21日上午，光绪帝突然清醒了一会儿，看了看身旁边坐着的皇后，问皇后说，朕昏迷几日了？皇后说，已经3日了。一边哭着便把立储的事儿告诉了光绪帝。当他听说是一个不满3岁的孩子溥仪即将继承大统，光绪帝沉默了半晌，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哎，要找个年岁大点的岂不更好？这简简单单的13个字也道出了光绪帝的无奈和悲凉。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光绪帝便宴驾了，崩逝在瀛台的含元殿，享年38岁。当光绪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朝廷内外的大臣人人震惊，个个怀疑，御前大臣

臣们就说，昨天上给皇上奏事，今天怎么就驾崩了呢？群臣疑窦丛生，而慈禧太后跟李莲英却是心中有数。这位长期被囚禁在深宫、人身不得自由的傀儡君主，大清国第九位皇帝光绪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对于光绪帝的死，很快就传出了种种猜测，很多人认为光绪帝是被害死的，其凶手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袁世凯，有的认为是李莲英，还有人认为是奕匡或慈禧。大家怀疑袁世凯的原因，是因为戊戌变法这件事情袁世凯告密，光绪帝便恨透了袁世凯。有时在瀛台跟太监一块玩游戏的时候，他便在纸上画大头长身各式的鬼形，然后将其撕碎，有时画成一个乌龟，在龟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粘在墙壁之上，拿小弓箭往上射，以此来解心中的愤恨。这样的事情后来被袁世凯听说了，害怕，因此就知道一旦慈禧太后归天，光绪帝饶不了他，这才跟慈禧合谋，给皇上进了一碗药剂，其实里边是毒药，害死了光绪帝。其实清宫的规定啊，皇上用药是很严格的，袁世凯不敢随便进药，也就是说这个证据不足。尽管说袁世凯有作案动机，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二一种说李莲英害死的，是因为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宠见，她早就得罪了光绪帝，在慈禧患病期间，李莲英为保全自己便谋害了光绪帝，但是也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说奕匡害死光绪帝也是道听途说，说慈禧害死光绪帝是因为慈禧有几天病了，光绪帝听说之后面带喜色，让慈禧给知道了，便说我可不能死在后头，因此这才毒死了光绪帝，但也是证据不足。如果按照清宫档案所留下来的记载，从光绪生前8年的医案来看，光绪帝从病重到临终，病状的演变应该属于一步步病情恶化，并没有异常情况，而属于正常的病亡。因此对于光绪帝的死因一时间众说纷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1世纪，国家一直对历史解密工作十分重视，光绪帝的死因解密也成为重中之重。光绪帝之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所以国家特地安排各方面专家对光绪帝之死做了一次大的侦破，以求早日弄清光绪帝的真正死因。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光绪帝感情死于是重度砒霜中毒，那就说明光绪帝真的是被害死的，但是凶手究竟是谁尚不能确定，因此这个谜案的研究还应该继续下去。而其中不可推卸责任的一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是不是她亲手害死的都跟她有关。而就在光绪帝驾崩之后不到24小时，光绪34年10月22日未时，这位掌握大清国47年的实权人物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而在他临终之前呢，却留下了一段出人意料的遗言，就是以后不准许女人干预朝政，并且说这种做法有违本朝家法，再一点是要严防太监篡权，明末之事不可不为见也。这也许是慈禧太后从政将近50年的经验之谈吧。慈禧死了以后，她的宠见李莲英也没有落好下场，

0: 因为溥仪继位，隆裕太后掌权，他便以年老体弱为名请辞出宫。但是出宫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被人给暗杀了，最终落了个尸首两分，真是冥冥之中报应不爽啊。这正是晚清动荡起风云，慈禧专权祖维新，人力难敌时事变，垂帘一梦景后人。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7: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7: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9: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 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

0: 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啊！一转眼呢，又到了九月的开学季。我相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几个字儿，估计大家耳朵都要听出老茧了吧？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背书、吸取知识的过程当中，相信不少人心里都曾经冒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哎，我们拼尽学尽脑子里的这些知识啊、定理呀、文字和公式啊，除了用来应付考试，在现实生活里到底能不能发挥作用呢？其实知识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书本符号，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最强外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几部电影啊，都是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范本喽。第一部《御风男孩》，用知识为荒原引来甘霖。电影讲的是在非洲马拉维一个极度贫困、面临严重旱灾与饥荒的村落里面，13岁的男孩威廉因为交不起学费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他偷偷溜进图书馆自学物理学和电气工程知识，凭借着几本旧书里的图解，在垃圾堆里翻找废弃零件和自行车车架。他用废铜烂铁硬生生地手搓出了一台能发电的风车水泵。这台风车水泵抽出来的地下水灌溉了干裂的农田，拯救了全村人的性命。知识在这里不仅是生存的技能，更是能与死神抢时间的最强武器。电影《模仿游戏》，用知识结束一场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德军的恩尼格玛秘密机被公认为人类无法破解的密码天花板。数学天才艾伦·图灵带领的团队在布莱切利园日夜攻坚，面对堆积如山的密码密电，图灵没有陷入徒劳的人工解密，而是用逻辑构建出早期的计算机原型克里斯托弗。这台由天才大脑构想出的机器成功破译出了德军通讯，让二战提前2年结束，拯救了上千万无辜的生命。我相信啊，这就是真正顶级的脑力可以撼动整个世界的走向。横空出世，科研报国筑起大国安全基石。在大西北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罗布荒漠里，中国科学家和战士们顶着极端的物质匮乏与外部技术封锁，向原子弹研制发起总攻。在没有超级计算机的年代，物理学家们带着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几十个人一间屋，硬是把浩瀚如烟海的物理和物理数据验得一毫不差。那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那是他们用学识和热血为整个国家筑起的基石。电影《黄金时代》，用文字抵抗命运的颠沛流离。这部我记得好像有其他人演过。那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民国时代，汤唯饰演的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受尽痛苦与情感的折磨，但是只要桌上有一支笔、一张白纸，她就能将这些经历转化

化为最纯粹生动的文字，生死场、呼兰河传也由此诞生。阅读沉淀出的文学素养是他在混乱时代的精神避风港，哪怕现实再逼仄，大脑里的精神世界也永远自由辽阔。电影《帕特森》把普通日常熬成诗。生活在美国小城帕特森的公交车司机帕特森啊，每天过着极其规律简单的生活，开同样的路线去同一个小酒馆，遛狗回家，但他随身带着一个小的笔记本，在开车的间隙呀，等红灯的片刻呀，把生活中出现的火柴盒、瀑布、对话都写成了细腻动人的诗篇，也让沉淀多年的文学审美啊，让他拥有了在平淡枯燥的日常中提炼出诗意的能力。知识不仅能够改变外部世界，更能让你的精神世界永远丰盈，从不匮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为什么这么多年依旧是影史第一？安迪用书籍打破精神枷锁。年轻的银行家安迪含冤入狱，被关进暗无天日的肖申克监狱。面对穷凶极恶的狱霸和腐败残暴的典狱长，安迪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利用自己扎实的税法和财务知识，赢得了图书馆的扩建权。同时他用一把藏在圣经里的小石锤，耗费19年挖穿了牢房的石壁。在那场雷雨交加的夜晚，安迪爬过恶臭的下水道，成功奔向自由。禁锢得了肉体的只有高墙，但只要大脑还在运转，知识还在闪光，它就能带你穿越最绝望的绝境。像咱们原来背过的定理呀、读过的文字啊、思考过的问题，其实从未白费。它就像深埋在大脑里的种子一样，平时看似不声不响，但只要现实遇到了狂风暴雨，它就会化作你最强的底气和铠甲。我真的非常喜欢《肖申克的救赎》。我记得当时我把它翻出来，然后看第一遍的时候，我被安迪震撼到了。啊，一个人怎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当然，最近《肖申克的救赎》也是第一次登陆中国大陆院线。这部 IMDB 排名第一、豆瓣排名第一、无数人人生片单里面第一的电影，8月28号的时候首登内地影院，30年了，它为什么还稳坐榜首？当然，它是一部好电影，但又被业内称为很少被业内称为大师级作品，甚至可以说它的经典在于平庸的恰到好处。怎么说呢？咱们来小小的盘一盘。其实《肖申克的救赎》从来不是最好的电影，在它诞生的当年也没有给影坛带来什么轰动。影片呢投资2500万美元，第一轮上映票房就1600万，即便呢在奥斯卡拿到了7项提名之后，又趁热进行了一轮重映，票房呢就还是只有2800万。最终它在当年的北美票房排名落在了50名开外。成本没收回，那得奖呢？7个提名，0个获奖。当然，那是在后世公认的神仙打架的1994年，美国资深影迷被低俗小说里面昆汀的惊世鬼才刷新了世界观，普通老百姓呢都去看《阿甘正传》里阿甘长跑了。哪怕在中国大陆开放国外大片引进的第二个年头，满大街就只能看见一张雕塑般的脸，还没当上州长的施瓦辛格举着一把亮银色的手枪，头顶写着5个大字：真实的谎言。在大众的视角里面，肖申克啊并没有上桌。那而在权威人士这一块呢，罗杰·伊伯特在评论里写说，电影讲述的时间、耐心、忠诚这些特质并不性感。纽约时报也给出好评，但也指向主角安迪的故事险些就沦为了一次精神胜利。纽约客和华盛顿邮报则是更不留情面，直接批评说这部片子太长了。那么从当时这些媒体影评人的评价就能看出来，这部片不仅没有火的潜质，甚至有些冗长，有些老土。那到了今天，这样的观点依然存在，并且30多年过去了，它的短板更明显了。
本质上，《肖申克》就是个爽文故事，犹如今天《龙王归来》，主角重生，大仇得报。那反派典狱长跟狱警呢，就是个很标准的脸谱化角色。故事最后给出一组对比尤为明显。安迪逃出升天，扬眉吐气，收获的呢是阳光、沙滩；坏人则是。

0: 贪污证据公之于众，只得在冰冷幽暗的监狱里面自我了结。标准的大众马式结局，一丁点暧昧的空间也没有留下。那多年以后，瑞德的扮演者啊，摩根·弗里曼回忆当时拍片的经历，谈到他跟导演的第一次分歧，因为小说原本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只有瑞德坐在开往墨西哥边界的大巴上，并没有两个人的重逢。而导演呢，德拉邦特设想的是瑞德在墨西哥的海滩上找到安迪的时候，吹响安迪送给他的口琴，引来老友的注意。但是弗里曼拒绝拍摄这个镜头，他说这个想法很愚蠢，他坚称这个所谓的温馨结局有点煽情过头了，两人相视一笑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所以说白了，肖申克从一开始迎合的就是俗套，而不是艺术野心。那问题来了，那他又凭什么能够成为第一？其实替肖申克翻案的恰恰是当年忽视了他们的普通观众们。当年不甘心的华纳把目光瞄准了刚刚兴起的录像带租赁市场，而在口碑票房都没有出圈的情况下，他们足足投放了32盘录影带。隔年这部扑街之作就成为了全美租借率最高的电影。随后呢，他又在六公主上啊轮番播出，这一播就是十几年。此时如果你再说你没有看过这部影片，那才是一大怪事儿了。这就像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大众选择奖投票，大众赢了。稍微休息一下吧，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2: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慷慨解囊，帮助
3: 天之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
4: 黄。你是谁？你在？
1: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5: 因为这是小事情嘛，人家可能帮一把，你说有啥大事情呢？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1: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0: 别吵，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6: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0: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6: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0: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6: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7: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8: 无聊的冷知识，往银行存1亿。到底能享受到什么特殊服务？虽然我没有1亿，但我相信各位有1亿的概率也不大。所以啊，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做梦，一个畅想。如果你往银行里存了1亿，会享受到哪些特殊服务呢？咱们先来感受一下1亿的人民币大概有多少。长 1.55 米，宽 0.77 米，高1米，也就是个1.15吨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要把它弄到银行，至少要32个20寸的拉杆箱，一个小轿车装4个，那也得8辆车才能拉走。哇，终于一路拉风了。你发现你带着这么多现金来到了银行，在柜台前叉腰喊员工来个管事儿的，我要存1亿。但员工的反应和你想象的应该会有所不同。喂，我要上报，可能有人洗钱。没错，他们会非常的警惕，然后上报。实际上，只要来存款的超过50000，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就会收到相关信息。你来存1亿，那不得把人下巴吓掉了。所以啊，必须先查清这么大份额的存款是不是合法，有没有洗钱的嫌疑。当然

0: 也就是说，他们拿你这笔钱去放贷，给你利息，还能净赚215万。这种好事啊，谁都想要。所以，为了防止别的银行来抢客户，他们会悄悄跟你商量，选我们可以给你额外的补贴利率哟。比如从2.75%直接变成3%，甚至再往上，那年利息直接变好几套房了，这波肯定不亏。同时啊，为了留住你，银行呢还会提供更多的高端服务，什么专属客服不用排队，那都是基本操作。而且啊，你可以直接享用银行的 VIP 服务，道路免费救援，畅打高尔夫等等，吃喝玩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当然了，黑卡咱们也可以申请一张，就是那种没有额度可以随便刷的那种。哇，这不是电视剧小说里霸总装杯撩妹必备吗？逢年过节的礼物啊，相信肯定那也是少不了的，一定都是最好的业务员挑选最合你心意的东西。除了这些呢，你也不用担心要如何打理这些资产，因为银行就会派出最专业的团队，什么投资、保险、留学移民，甚至是遗产规划，都给你准备的妥妥帖帖，你只要在家里躺着就行。当当当当，幻想结束了。哎呀，一个亿是没有的，不过如果你想，也可以去拿个100万亿玩玩，那就是津巴布韦元，上面的零啊，那是数也数不清。但是很好奇，他们当地的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面对那么多个零，看起来得多累呀。而且呀，如果咱们往银行里存津巴布韦币，大概率是没有什么高端服务了吧。嘻嘻，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说《肖申克的救赎》哈，它终于算是翻案了。后来呢，后来所有想成为全民经典的电影都在做这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最主流的价值观，《肖申克的救赎》它的价值内核看似是标准的美国梦，就像当初来到这片新大陆开荒拓土的异乡人们，都共同面对过未知的挑战和困难，又在这些重压之下一步一步得到了改善环境，实现了个人到集体的价值。但如果跳出美国，又比如结局之前啊，安迪向瑞德要来了绳子，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像老布那样自杀，但他却是用绳子扎好举报典狱长的文件。这些呢是他作为爽剧的硬本事，起码要保证观众2.5小时不会走神儿，因为他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流畅。第三呢，就是人生体会。老实讲，看《肖申克的救赎》有点像看《意林》和《读者》，不是贬低啊，他们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十几分钟被一篇文章吸引，还能转述给下一个人；2个多小时在经历漫长的压抑和一次次希望破灭之后获得的自由，的确会带来灵魂被浸润的感觉。安迪的越狱也唤醒了我们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逐渐忘却的梦想，并且呢，在他穿越长长的下水管道拥抱雨水的那一幕，精神也为之一振。观众离开银幕带走的不一定是镜头美学，也可以是一些金句式的人生道理，每个人都能看懂都能记住的。他说啊，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用石头围城，有些东西在内心不能到达，不能触碰，属于你那就是希望。可这三样东西解释了他怎么登顶，解释不了他为什么长盛。这套样本并不难，这些年照着他做的电影一点都不少，反转更密集，道理呢也更直白，价值观也更新鲜。可是《肖申克的救赎》，当他的反转结局道理已经倒背如流之后，我们还在看他，因为我们在看时注意的已是别的东西。《肖申克的救赎》跟别的越狱片有些不同啊，比如说经典的《大逃亡》，还有后来的那个美剧啊，还有史泰龙的《金蝉脱壳》等等，他们的目的性极强，唯一逃出去就是唯一的动机，也是情节的终点。但是《肖申克》起初他不让你看到这层目的，片中有好多处啊，安迪开小差的时刻，比如说修屋顶的时候为狱友们争取2瓶啤酒，还有日复一日的写信向州政府申请重建图书馆，还有在广播室里面锁上门播放费加罗的婚礼。

也会不留余力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帮狱警，还是点狱长避税洗钱，还是给杰克辅导功课。那要知道，这些时刻没有什么目的性，也影响，也决定不了最终结局的走向。但是作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可以就是目的本身。30年前的人会被这些打动吗？会的，只不过呢，更多的时候人们还是在心里面啊，牢牢地盯紧最终的大方向。看他们喝啤酒、听音乐、建设图书馆，更像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一次次阶段奖励。大家相信，最终的美好结局是一定会如期而至的。可是30年后情况变了，最终的自由变得越来越虚，实现自由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实感。像片中的老布就是例子，保释出狱之后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上吊了，只有他养的那只乌鸦飞回来了。很直白的隐喻，被关了太久的鸟会忘记怎么飞。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了跳出规训框架的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我们也不适应了。暴雨夜的冲刷洗涤，海岸公路上的迎面暖风，我们还愿意相信他们的存在，但是也把这些结局视为渺茫。因为监狱和自由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他们是共同存在的，于是我们才更加珍惜夕阳屋顶喝啤酒的那个时刻。这些时刻我们也在对抗自己的工具化，对抗麻木，就像是短暂的成为了安迪，想起来了该怎么飞。这其实也是《肖申克的救赎》给我们的另一种自由吧。咱们跟大家分享一首歌，稍后想到广告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肖申克的救赎》真的，它为什么会这么好看？其实我觉得不是拍摄手法，也不是蒙太奇，就是这个故事让人觉得心灵为之一颤，被它震动，被它震撼。它的故事，它赢在了故事，我真的觉得它赢在了故事。其实哈，我们越是重提《肖申克》，越是在证明说这样的电影不会再有了，不是电影工业的萎缩，是。

0: 约数越来越小了。今天的电影都在回避大问题，那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传递的自由这样终极命题，在今天就显得有点过于正经和古板。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找到受众，而那些对准当下有立场的、有话题的，可以快速得到观众的反馈，或者要么就去把奇观刺激推到极致。像安迪的饰演者蒂姆·罗宾斯，他就提到自己的观察，他说现在的制片厂都在为青少年拍电影了，不再为成人拍啊、这个现象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点点体会，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还不太够。现在还有人想拍这种洗涤心灵的电影，这没错，但是根源性的大的问题愿意探讨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的创作呢是话题先行，你认同那个话题，电影就有的放，你越会被打动。 你可认同可不等于思考，感动不等于慰藉。一个热门话题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长则几个月，短则一两周，热度一过就无人问津了。我们常说的创作力下降，那说到底不仅是写一个好故事的能力退化了，是直击问题核心的能力退化了。而这些大问题其实并没有多玄乎，就拿那些同类型同样常年登上大众评选榜单上的电影来说，阿甘正传啊、楚门的世界还有死亡诗社等等，他们都可以笼统的称为鸡汤电影，严格的来说也并不算好电影，可他们或多或少都触及了大问题，并且呢经久不衰的成为一个文化地标。像每当我们要谈起自由或谈起教育，首先就会想到这些电影，并且电影当中传递的精神已经成为大众公认的观念，就凭借这一点，他们到今天依然有人看，依然立得住。而在今天，这些电影调动观众情绪的套路方法早就已经被大家用得滚瓜烂熟了，触及的意愿却成了奢侈。其实他们所讲的故事并没有多复杂，形式呢也不见得有多高级，但往往他们都有着足够低的姿态。就像《肖申克的救赎》贯穿全片的瑞德的话外音，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没有负担，没有门槛，你就不知不觉地接纳他描述的一切。这也像是这部电影本身的命运，他给了观众足够的时间去回味，他呢才在观众心中成为了第一。而今天这个时代啊，一部电影上映，首周末定生死，热搜定命运，话题定口碑，看起来大众投票的规则依然存在，可是像《肖申克的救赎》这样的意外却不会再有了。有一个博主啊，讲《肖申克的救赎》，他大概的故事脉络讲得非常的清晰，我们来听一听。
1: 银行家安迪正在法庭上应对公诉律师的质问，他的妻子死了，和情夫一起死了。不幸的是，有太多的证据指向安迪杀人，安迪百口莫辩，法庭宣判他终身监禁。瑞德是肖申克监狱有名的囚徒中间商，你可以花钱在他那搞到你想要的任何违禁物品。老犯人有拿新入狱的犯人开涮打赌的习惯，安迪超强的自控力和冷静让赌他失态的瑞德输了两包香烟。一同入狱的胖子因为怯弱胆小死在了臭名昭著的警长哈德利手里，安迪忧郁高大的形象让监狱里的同性恋三人组盯上了他，可是安迪对他们不予理睬。在肖申克待了一个月的安迪慢慢适应了这里，他了解到瑞德可以花钱搞到违禁品，他拜托瑞德帮自己弄一把石刻锤，瑞德也很欣赏这个处事安静的年轻人。出于好心，瑞德提醒安迪要小心同性恋三人组的暗算。瑞德的走私组织分工明确，每个人在报酬的驱动下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分工，瑞德得偿所愿地拿到了心心念念的石刻锤。姐妹花三人组偷袭了安迪，虽然安迪誓死反抗，但现实不是童话，安迪满身伤后菊花残。在最初入狱的两年里，安迪时常被姐妹花骚扰，或反抗成功全身而退，或满身伤后饱受摧残。即使如此，安迪也从未屈服过。事情的转折在1949年，监狱接了个户外劳改的活，瑞德买通了看守，让安迪和其他好友都能享受到在五月的阳光下自由活动的舒心。看守他们的警长哈德利有了烦心事，他的哥哥死了，

0: 留给他一大笔遗产。但是美国夸张的税收让他头疼不已。安迪抓住了机会，用自己作为银行家的学识说服了一位戏弄自己要摔死安迪的哈德利，并成功的让哈德利请客，让瑞德等在场的好友舒舒服服自由自在的享受了一顿啤酒。长时间的相处，安迪和瑞德等人的友谊逐渐加深。安迪拜托瑞德弄来一张女明星的海报，落单的安迪再次遭了姐妹花的毒手，不愿屈服的安迪被打得奄奄一息。受过安迪恩惠的哈德利出手了，他将姐妹花中的老大打成了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吃流食的残废。姐妹花组合解散，安迪再也不用遭受这种无妄之灾。安迪出色的税务知识引起了监狱长的关注，他突击检查安迪的号房，事无巨细地搜查一番，却忽略了安迪藏在圣经中的石刻锤。监狱长为了让安迪替他卖命，安排安迪去监狱图书馆工作。安迪在图书馆的工作如鱼得水，所有的狱警甚至监狱长都来找安迪，让他帮忙替自己报税。安迪为了给狱友们增加福利，坚持每周都给州政府写信，只可惜一直没有人理睬他。图书馆的老管理员布鲁斯获得了假释，但是他在肖申克监狱待得太久了，久到他已经被这种生活给体制化了。50年没有接触过外界的布鲁斯，面对陌生的社会手足无措，工作时茫然，休息时彷徨，天地间只有那些无拘无束的鸽子能抚慰他的心灵。厌倦了尘世的布鲁斯终于自由地选择了一次，他在小旅馆的卧室悬梁自尽。安迪6年来的一周一信终于让州政府妥协了，他们寄给安迪200美金以及一堆旧的书籍。安迪从中选出一张优美的唱片，让肖申克的所有狱友都体会了一把演唱会的美妙。为此安迪被关禁闭2周，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安迪变本加厉的每周2封信终于再次击败了州政府。监狱的福利进一步扩大，图书馆扩建，安迪和朋友们都忙得有滋有味。监狱长为了敛财推出了让囚犯承包外界劳务的服刑政策，在这种避税政策的加持下，监狱长的财富呈几何增长，帮他做税务报表的安迪也是忙得马不停歇。瑞德疑惑监狱长长此以往会不会把自己也送进监狱，安迪自信地向瑞德解答了其中的门道。安迪利用一切不为人知的漏洞虚拟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兰度，他拥有一切生活过的痕迹和相关的证件，等将来监狱长退休之后就可以接受这个虚拟的人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合法又合理。新的囚犯总是络绎不绝，小伙汤姆从小混迹街头，来到肖申克以后很快就和安迪他们打成一片。为了将来能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好日子，汤姆决定洗心革面，考取一张高中文凭。底子太差的汤姆屡试不中，但是安迪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辅导他帮助他。汤姆无意中得知安迪入狱的罪名，使他想起了曾经在另外一座监狱服刑的时候恰好了解到当年安迪杀人案的真相，真正的杀人凶手正是汤姆当时的同舍狱友。知道真相的安迪迫切地想让监狱长替他翻案，但是老奸巨猾的监狱长只想让安迪死心塌地地替自己洗黑钱，怎么可能帮他出狱。急躁的安迪言语冒犯了监狱长，被关了1个月的禁闭。汤姆得到安迪的帮助，高中文凭测试顺利通过，但是泄露了安迪冤案真相的他遭到了监狱长的暗恨。监狱长伪造了汤姆越狱的假象，趁机杀害了汤姆。汤姆的死让安迪看透了监狱长的无耻冷酷，也看清了这座监狱的黑暗腐朽。他现在身边最信任的人只有瑞德，他与瑞德聊了很多过去的美好，现实的残酷，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安迪照常为监狱长做财务报表，一切仿佛与过去一样。但是当长夜过去，第二天查房的时候，安迪消失了。监狱长暴跳如雷，审讯着每一个他认为可疑的人，却在无意中发现了安迪消失的原因。在明星海报的遮掩下，有一条安迪用20多年的时间挖出的通道，工具 就是藏在圣经中那把濒临解体的石刻锤。安迪自由了，20多年的冤屈在大雨的洗涤下一扫而空，安迪重获新生。他乔装改扮，用拦渡的身份取走了监狱长多年贪腐的37万美金，并顺手将监狱长的犯罪证据和肖申克监狱里的堕落黑暗捅给了报社。自知大难临头的监狱长饮弹自尽，他的刽子手哈德利警长也被绳之以法。老朋友离开以后，瑞德愈加顿悟，终于通过了第三次假释，获得自由的瑞德没有布老管理员布鲁斯的后尘。他想起了安迪对他当初的暗示和嘱托，在安迪留心的指引下，自由的瑞德终于在海边见到了阔别不久却仿佛半生的老友安迪。
1: 22:45，地铁4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们。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肖申克的救赎，它能成为一代人心中啊，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我觉得它传递出的那种自由，还有安迪身上的坚韧啊，以及我倒是没怎么看出来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我就看到了安迪自己身上的闪光点，闪闪发光。一个人可以坚韧19年啊，日复一日的去挖这个通道，然后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去获得新生，我觉得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一件事儿。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斯蒂芬金中篇小说《丽塔·华海华斯与肖申克的救赎》，豆瓣还有 IMDB 常年影史榜首，1995年奥斯卡7项提名，当年是惜败《阿甘正传》的，惜败给阿甘正传的。核心的主题就是希望，他说 Hope is good thing, mayb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还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不被环境囚禁。他的经典台词是，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长太鲜亮了，就像安迪一样，含冤入狱19年，他想到的，其实你在看影片的前半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安迪，是不是讲安迪在这个肖申克监狱里面混得如鱼得水的故事啊？还是说他在经历了典狱长不给的方案之后，他才开始挖这个通道的呀？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从入狱的第一天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出去的想法，这份坚韧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我一直觉得《肖申克的救赎》很励志啊。来到我们的音乐分享环节，这首来自王赫野、张韶涵的《篇章》，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张韶涵穿透灵魂的高音啊，给这首歌增添了非常多的励志味道。这首《篇章》也算是王赫野的代表作了吧。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啊，我还是稍稍有一点怀念夏天的味道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小城夏天》啊，也是大家在夏天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了。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再来浅浅的抓住一点夏天的尾巴吧。

欢快的小城夏天啊，听起来好像夏天在我们身边从未过去一样。那要说到这个夏天，邓典应该非常火了吧？魔力哥先生啊，一直让邓典直接打破了歌红人不红的怪谈，而且邓典你说增肌之后啊，虽说胖了，但还挺有辨识度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邓典的《神魂颠倒》，想必很多朋友都听过。这种萨克斯搭配慵懒魅惑的腔调，复古的旋律一唱响啊，瞬间就把人拽进这种心动的氛围当中。其实邓典呢，这首《神魂颠倒》写尽了一见钟情时不受控制的悸动，那种躁动的心就像放鞭炮一样，连丘比特都在尖叫。好的，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就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邓典《神魂颠倒》，一起来听歌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

0: 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阳光杀人之谜。2009年12月20号，好莱坞著名女影星布里特尼·墨菲在家中暴毙，随后不久，她的丈夫也在别墅内死亡。在她的故居遗嘱后，短短一年时间内，又接连发生了几起离奇死人爆炸案件。由于现场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警方一时也找不出凶手，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好事者众说纷纭。豪华别墅一下子成为凶宅，此案件也被洛杉矶警方列为2011年10大奇案之一。2013年7月，洛杉矶时报报道，洛杉矶警方宣布历时5年的悬案成功告破。让人没想到的是，真正的凶手居然是太阳。好莱坞著名女星布里特尼·墨菲于美国时间2009年12月20号猝死在家中的澡盆里，年仅32岁。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没有发现他杀的痕迹。墨菲生前患有轻度糖尿病，他的死最大可能是服用药物过敏所导致的意外。墨菲1995年出演喜剧影片《独领风骚》，从而在好莱坞一举成名。此后，他又主演了《新婚告急》《八英里》《罪恶之城》等14部影迷耳熟能详的影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成为好莱坞的一线女星。她的死让无数喜欢她的影迷为之伤心流泪。那些天，影迷们在墨菲的故居放满了鲜花。令人没想到的是，仅半年后的2010年5月25号，墨菲的丈夫知名英籍剧作家塞门·蒙杰克也被发现沉尸家中，终年39岁。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认为是殉情自杀。由于两人生前没有孩子，处理完他们的后事后，一致决定把这栋住宅卖了，由双方亲人共同继承房款。那是一栋独立两层半的花园别墅，位于洛杉矶市西北部与好莱坞结合处的贝弗利山下，附近一个金融中心正在兴起，地铁四通八达，交通特别方便。别墅使用面积近300平米，其中2楼和3楼都是整面的玻璃幕墙，采光特别好。很快，墨菲的铁杆影迷刘易斯以48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自己偶像的故居。刘易斯是个超市老板，他有个名叫苏珊的漂亮女友。2010年7月12号，刘易斯去旧金山出差，两天后回来，却发现苏珊赤裸地倒在了别墅2楼的客厅的阳台上，死去多时，便立即报了警。警方通过调查和尸体解剖发现，别墅的门窗完好无损，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贵重物品也没有丢失，苏珊生前也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便判定苏珊是因某种惊吓过度诱发心脏病发作而死。唯一的发现就是警察在赤裸的苏珊身上和地上发现了少量衣物被烧毁后的残渣。不到一年时间内，别墅连死3人，让人议论纷纷。有不怀好意者说，墨菲生前喜欢演色情和惊悚片，塞门生前也主要写的是悬疑剧，一定是他俩冲撞了鬼神，所以才会暴毙，连带苏珊也因此送命。一时间，故居成了凶宅。尽管刘易斯是墨菲的铁杆影迷，但想到女友横尸别墅内，为了怕睹物思人，他想把别墅转手。因为传言太多，又正逢当时美国正处在金融危机中，根本没人买。刘易斯没办法，只得以极低的价格把别墅租给了3对好莱坞寻找发展机会的年轻人。虽然知道别墅里死过人，但以如此低的价格住高级的别墅，对他们的诱惑力还是蛮大的。并且由于他们敢租住墨菲的故居，引起了制片人和导演们的注意，几个年轻人都得到了不错的发展机会。谁知道2011年夏天，这里又出事了。这一次出事不是命案，7月12号这一天，一个名叫邓妮的女孩把自己的几件内衣放在2楼的阳台上晾晒，谁知当天晚上邓妮回到住处，却发现自己的几件内衣不见了。而当天在家的是因拍戏受伤在家休息的叫菲尔德的小伙子。由于菲尔德曾经追求过邓妮，于是邓妮便向自己的男友告状，他怀疑是菲尔德偷走了自己的内衣。邓妮的男友一听火冒三丈，当即去找菲尔德算账，结果两人话不投机，大打出手，邓妮就报了警。菲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偷了邓妮的内衣，说现在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加上气候反常，天气非常炎热，室外气温高达40摄氏度，我身体不适，一直待在空调房里，根本没出来过，再说我是那种低级趣味的人吗？詹姆斯警长想想也是，联想到那个名叫苏珊的女孩之死，他连忙在附近仔细地勘察起来。这一勘察就有了重大发现，在晾晒衣服的下方又发现有微量内衣被烧毁后的残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7月14号，詹姆斯决定带着一名助手住进别墅，仔细研究一下。住进别墅后，詹姆斯先是把自己的几件衬衣像几天前邓妮晒内衣那样晒在2楼客厅的阳台上，但是2天过去了，衬衣好好的依旧挂在那里。这天下午3点多，就在詹姆斯在现场查看衬衣的时候，无意中一抬头，就感觉自己身处强光中，照得他眼前一片漆黑。几秒钟以后才慢慢适应，仔细一看，原来在别墅的斜对面新建了几栋大楼， 别墅后面大楼上的玻璃幕

墙把阳光折射到这几栋大楼的玻璃幕墙上，然后反射到别墅里。詹姆斯心想，虽然阳光可以折射到别墅，但是温度并不高，不可能把衣服烧掉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警察蹲点的缘故，此后的几个月别墅里再次平安无事。詹姆斯只好把此案列为悬案而撤出了别墅。而住在此的几对年轻人因为事业都有不错的进展，也陆续地搬离了出去。一晃时间又过去了一年，2012年7月，怪事再次发生，这次受到伤害的是个孩子。此时住在别墅里的主人已经换成了一家老少五口人。7月12号这天中午，儿子和儿媳妇上班去了，大孙子在学校，只有奶奶带着3岁的小孙女戴琳在家睡午觉。下午1点左右，有个邮递员喊奶奶去拿快递。就在奶奶走出别墅后，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响，她连忙往回跑，结果发现是儿子放在2楼阳台上的笔记本电脑爆炸了，而孙女戴琳倒在2楼的客厅里，双手捂着眼睛在痛哭。奶奶扑过去拿开孙女的手一看，惊得目瞪口呆，戴琳的眼睛好像被谁挖走了，只剩下两个黑洞，身上也被电脑碎片炸开了几处伤痕，鲜血淋漓。接到报警，詹姆斯警长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调查中，因为事发的时候孩子的奶奶不在现场，而小戴琳又太小，什么都说不清楚，使案情再次陷入了僵局。别墅内连续发生这样的案件，而案件又一点线索都没有。詹姆斯急得乱转，这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别墅墙上的日历忽然吸引住了詹姆斯的目光。他问助手，今天是几号？助手说，日历上不明明白白地写着吗？2012年7月12号。你确定？当然，詹姆斯有些激动地说，那好，我已经初步知道凶手是谁了，但要想真正破案还得等一年。助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听不懂詹姆斯在说什么。接下来詹姆斯从加州大学请来两位物理学教授，几个人在别墅附近又是丈量距离，又是测量角度，还有附近楼房的高度，忙了1个多月。在助手的再三追问下，詹姆斯这才告诉助手，当他无意中看到日历的时候，忽然联想到这些案件都发生在每年的7月12号，而且案发的具体时间都是中午1点左右，因此他认为别墅里发生案件的真正凶手可能是太阳，是周边大厦折射的阳光做的怪。助手问，阳光怎么会有那么大威力？詹姆斯笑着说，别急呀，一年后自然一切都会大白于天下了。2013年7月12号一大早，詹姆斯让助手在别墅的2楼分别安装了10几个监控镜头。他在别墅2楼的阳台上挂上自己的几件衬衫，然后他拉着满脸不解的助手去吃午饭，用不着守着，到时候镜头会告诉我们一切的。饭后两人回到了别墅，他们惊讶地发现詹姆斯的衬衫已经化为乌有，他们连忙回放监控，就见下午1点03分左右，突然一束特别刺眼的强光射进了别墅2楼，眨眼之间詹姆斯的衬衫就化作一团青烟没了。助手惊问这是为什么，詹姆斯笑着告诉助手，原来早在苏珊死在别墅，他就怀疑凶手是阳光了，但因为当时没有证据也说不出道理。后来他专门去加州大学向物理学博士教授尼安特和本奥森请教，两位教授来到现场反复测量，并经超级计算机计算，证实了詹姆斯的猜想是正确的。原来在墨菲故居别墅的后面是3栋新建的高度都在50层以上的摩天金融大厦，而在墨菲故居别墅的前方又有7栋相对较矮只有10几层的楼房，它们呈半圆形围在别墅南面，
这些楼房全部都在楼外装饰有玻璃幕墙。

这样一来，每天中午当太阳运行到别墅的南方的时候，别墅后面的摩天大楼就会把阳光折射到别墅面前那七栋楼的玻璃幕墙上。由于这七栋楼基本上呈半圆坐落在别墅的南面，其中有六栋楼又会把阳光全部折射到别墅上。助手说，可是我们试过了，阳光的威力根本不可能烤化衣服，更不可能伤人呢。而且为什么其他时候它不伤人呢？詹姆斯继续解释，一束阳光当然没有这个威力，但所有楼的玻璃幕墙都是由成百上千块玻璃组成的，加起来就多达成千上万块。两位教授经过计算，成千上万块玻璃把阳光聚焦在某一个点上，瞬间温度就会高达1000多度，眨眼之间就会让衣服化作一缕青烟。但是由于地球处在一种运动的状态，特别是地球还有一个23.27度夹角，这样一来，这个焦点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秒钟时间，然后又分散开了。也就是说，这个凶手每年只会出现一两秒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7月12号下午1:03左右。如果正好此时此处有人或物品，就会被灼伤、烤化，甚至引起爆炸，灼伤人的眼睛更是轻而易举。助手简直不敢相信太阳竟然会杀人，但监控摆在那儿，他只能用震惊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是世界首例阳光杀人案。目前洛杉矶警方已经把他们的发现报告给加州议会，州议会在酝酿一个有关光污染的法案。试管婴儿曝光代孕黑幕。生身父母和双胞胎手足在澳大利亚，生他的母亲却在泰国，小小的生命徘徊在两国之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这便是无国际试管男婴盖米从一出生便面对的尴尬人生。更令人惊讶的是，与他一起被曝光的还有其他13个婴儿。近日，这些婴儿的命运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生殖医学、法律与伦理的国际大争论，也揭开了一个残酷的代孕产业黑幕。据统计，在泰国因早恋而未婚先孕的少女人数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南非。年轻女子帕塔拉蒙也在其中。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国家，泰国的法律严禁堕胎，于是为了避人耳目，相当一部分女孩会选择非法的小诊所做人流。不过从小深受佛教思想熏陶的帕塔选择了生下孩子，年仅18岁的她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而她的小男友在面对承担和责任时退缩了。帕塔的家人也觉得她有辱家誉，与她断绝了关系。为了养活孩子，帕塔成了一家制衣厂流水线上的女工，每天从早忙到晚，微薄的收入却让孩子们连奶粉都喝不上。走投无路之下，帕塔在一名同事的指点下来到了一家代孕中介，打算出租自己的子宫代替那些无法生育子女的父母孕育宝宝。由于大部分国家的商业代孕都是非法的，即便是合法的也会有高昂的收费，因此对于成千上万个生育困难的外国夫妇而言，泰国是能让

0: 签订协议后，中介所介绍的诊所把詹姆斯夫妇的精子和卵子经过试管婴儿技术培养成胚胎，然后移植到帕塔的子宫里。这种感觉对并不是第一次当母亲的帕塔来说非常奇妙。虽然明知肚子里的孩子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但是帕塔还是禁不住对他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前两次生孩子的时候他太小了，除了恐惧根本没有心思体验孕育孩子的幸福感，而现在帕塔每天轻柔地对他说话，甚至唱歌给他听，饱含着母性的慈爱。而当两个月后医生告诉他肚子里是对双胞胎的时候，帕塔高兴极了。詹姆斯夫妇得知消息后也很兴奋。一连四个月胎儿的情况都很稳定，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对宝宝健康的诞生。可是就在这时，一项羊水细胞染色体检查却给了大家当头一棒。在抽取羊水进行染色体分析后，医生遗憾地通知他们其中一个胎儿的染色体异常，建议他们减胎。詹姆斯夫妇同意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代孕妈妈帕塔却说什么也不同意去做流产。原来帕塔从小受家庭影响，相信佛教，而在佛教中杀生是忤逆重罪之一，堕胎还不是一般的杀生，而是杀害自己的儿女。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不管别人说破了嘴皮子，帕塔坚决不同意打掉胎儿。为了防止詹姆斯与医生串通来给他堕胎，帕塔甚至换了一家诊所。
1: 我的父亲是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他向母亲求婚时只说了三个字，相信我。母亲生我是难产，疼了他七个小时。当我终于生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辛苦了。母亲病危的那天，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重复地对母亲说，我在这儿。母亲要走的那一刻，父亲亲吻她的额头，轻声说，你等我。这一生父亲好像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却从未离开过。
2: 有爱有家在。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6: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好玩好听，
6: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7: 最后，詹姆斯气急败坏地说：“你如果非要把有缺陷的孩子生下来，我是不会接受的。”可帕塔很坚决地说：“如果詹姆斯不想要，自己会抚养。”詹姆斯气得直瞪眼睛，可是孩子在帕塔肚子里，他一点办法也没有。2014年2月，帕塔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医生为他们做了详细的检查后宣布，女婴身体健康，而男婴则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肺炎和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症是一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典型疾病，患儿常呈现嗜睡和喂养困难，其智能低下的表现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明显，常伴有先天性心脏病等其他畸形，因为免疫功能低下，容易患各种感染。白血病的发生率比健康孩子高10到30倍，如存活至成人期，则常在30岁以后即出现老年性痴呆症状。养育这样一个孩子，无疑是让自己背负一个沉重的包袱，还看不到任何希望。詹姆斯夫妇明白，认下这个病孩子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麻烦，开始退缩了。而帕塔对唐氏综合症的严重性并不是很了解，至少男孩看上去很健康。他坚信血浓于水，认为詹姆斯夫妇一定会好好照顾盖米，这是帕塔为男婴取的名字。他相信詹姆斯夫妇一定会为他积极治疗的。然而，当詹姆斯夫妇出现在诊所后，帕塔的心便跌入了谷底。夫妇俩来到摇篮前，双胞胎并肩躺在里面。詹姆斯喜笑颜开地抱起女儿，温柔地对她说话， 发出各种声音来逗她。米奇也不断亲吻着女儿的小脸蛋，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两个人对一旁的盖米完全熟视无睹，仿佛他不存在一样。几天后，詹姆斯夫妇要回国了，他们准备带走健康的女儿，抛弃患病的儿子，怕他质问他们怎么可以如此狠心。詹姆斯冷冷地说，你不是说如果孩子生下来你愿意抚养吗？那好啊，现在他是你的了。说完不顾帕塔苦苦的哀求，头也不回地走了。帕塔询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耸耸肩说，如果停止治疗，盖米很快就会死去，但是如果继续治疗下去，那将是一个无底洞，而且毫无意义。看着襁褓里可怜的盖米，帕塔怎么都狠不下心来把他丢弃不管。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帕塔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收养盖米。然而当帕塔一次次向中介催要事先说好的代孕费用$9,500的时候，对方却表示由于帕塔没有按照客户的要求把有病的胎儿打掉，并且擅自更换了诊所，所以詹姆斯夫妇拒绝支付这笔费用。眼见拖欠诊所的治疗费越来越多，帕塔感到了绝望。就在这时，一名护士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向媒体求助，来呼吁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为盖米捐款。尽管帕塔不愿意把此事弄得满城风雨，但目前除了这个办法似乎别无出路。他几经犹豫终于同意了。那名好心的护士随即帮帕塔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两天后，帕塔与盖米的故事登上了该报的头条。让帕塔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惊天地震由此爆发了。他竟然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的名人。先是泰国的多家媒体转发了帕塔的故事，并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接着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了此事，在澳大利亚引发了更为强烈的震动。人们在同情和钦佩帕塔的同时，也异口同声地指责不负责任的詹姆斯夫妇。泰国与澳大利亚的民众们纷纷解囊，短短11天便筹到了1.5万澳元。与此同时，詹姆斯夫妇也被愤怒的网友们人肉搜索了出来。詹姆斯开始极力为自己的弃婴行为进行辩解，夫妇二人通过亲友在当地媒体《斑驳理由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他们对盖米患有唐氏综合症一事并不知情，但是他们被告知盖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詹姆斯的狡辩让帕塔无比愤慨。就在帕塔与詹姆斯夫妇打口水仗的时候，泰国媒体又披露出一位日本富翁涉嫌通过代孕一口气在泰国生了13个孩子，这无疑为泰国的代孕争议火上浇油。更让人震惊的是，该富翁表示自己原本打算最多收获1000个孩子，动机是造福世界。泰国社会一片哗然，泰国的跨国代孕黑幕也由此拉开。泰国的代孕产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一直公开存在。统计显示，泰国现有45个公立和私立医院可以开展代孕手术，拥有代孕业务执照的医生共240人。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严谨代孕不同的是，泰国的代孕产业缺少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让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钻空子。与拐卖和走私儿童的犯罪不同，代孕中介们打着帮助别人圆梦的旗号，游走在法律和制度的灰色地域，通过合法的出售孩子来获得比毒品贸易更加巨额的利润。泰国的代孕黑市充满了剥削。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记者调查后发现，代孕妈妈最多能拿到$10,000多，而中介向外国客户的收费一般是在3万到5万美元。为了招揽顾客，中介们纷纷打出 合法基因筛查、选择性别的招牌，甚至直接把泰国吹捧成全球第二强的试管王国。代孕行业惊人的利润，也意味着邻国女性会有被贩卖至泰国做代孕母亲的危险。泰国时任卫生部长谴责称，这种行为不但违法，而且十分不人道，其中一些人甚至

是被强奸的。如此发展，代孕不仅构成了对遗传工程和优生学的挑战，更是对现代医学以及代孕技术的滥用。子宫外包引发的问题与纠纷也不少，有些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如英国政府规定，由印度代孕妈妈生下的小孩不能自动获得英国国籍。澳大利亚也开始规范代孕问题，很多州政府出台法律禁止代孕妈妈生下的孩子获得澳大利亚国籍。所以就算詹姆斯夫妇愿意带亲生儿子盖米回国，他也很可能无法获得澳大利亚国籍。盖米的遭遇经泰国和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澳大利亚总统阿伯特就事件发表声明称，事件显示了代孕服务中所存在的一些风险和弊端，这是很让人难过的消息。我难以想象一个孩子会这样被遗弃。在盖米事件报道之后，很多亚洲夫妇被曝涌入曼谷诊所，利用试管婴儿来选择孩子的性别。泰国当局已经突查十多间诊所，并警告称，以婴儿性别选择为宣传噱头的诊所都将被起诉。泰国当局这一严查行动导致身处曼谷的超过200对澳洲夫妇早先预约的试管婴儿手术被搁置。盖米事件令泰国的代孕行业面临冲击，而当地医疗和法律部门上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修改代孕法案事宜。泰国政府正计划提高代孕门槛，仅适用于无生育能力的已婚夫妻，以及仅限于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实施代孕。帕塔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引发了如此大的震动，但他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盖米的病情。收到爱心捐款后，盖米被转到了另一家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稳定，如果不出意外，帕塔很快就可以带着他回家了。只是这对母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也注定充满了艰辛和曲折。静下来的时候，帕塔感到很迷茫，他不知道能否把三个孩子健康养大。如果当初自己没有选择代孕，或者代孕后选择减胎，那么盖米是不是就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面对人生的磨难和世态的炎凉了。为美送命的女白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六月没人追，这句风靡网络的减肥段子最受微胖界女孩的追捧。相对于真正肥胖的人群，微胖界中人却是对减肥最热衷最执着的。天津大龄剩女沈兰因为微胖在职场和爱情上屡屡受挫。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收到某养生会馆的辟谷减肥又减龄的广告宣传，见识到神奇之后，她把辟谷当成了拯救自己的灵丹妙药，不料却踏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从小我就以为勤奋、善良、坚强、优秀的女孩长大后就会拥有幸福，但微胖毁了这一切。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减肥的决心。这是2013年7月继职场失意、对心仪的男神示爱也失败后，沈兰在 QQ 日志上写下的一段感悟。1985年出生于天津的沈兰，先是高分考入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本校英语专业的硕士。美中不足的是，身高1米62的沈兰体重一直徘徊在130斤左右，那时的她还没有料到胖会如此纠结她的人生。2009年春节后，沈兰开始往各大知名外企投简历，还多次去北上广等地面试，不过均一次次铩羽而归。在面试过程中，虽然一家大公司的 HR 看中了他，却被该公司的经理以形象不符合要求拒绝了。在多次面试中，沈兰发现那些被选上的都是身材很 S 的，
心情郁闷的他

频频在日志里表达自己的不满。哦，充其量只能算是微胖而已，为何竟因此难找到一份好工作呢？奔波了两个多月，沈兰终于在北京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工作。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沈兰努力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她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业绩越做越好。2013年6月，公司销售部主管辞职，董事会要求从公司内部选拔新主管，同事们一致认为沈兰是不二人选。然而，老总却指定了公司里另一位身材相貌姣好的女同事担任主管。冲动之下，沈兰找老总理论，老总却表示主管经常要陪着她一起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形象气质很重要。失去升职的机会后，打击接连到来，亲戚和朋友先后给沈兰介绍了几个对象，对方都不满意沈兰的身材。2013年7月初，沈兰因工作认识了一个经营电子玩具的老板王红。因为忙着打拼事业，35岁的王红一直未婚。沈兰对王红一见倾心，一直没尝过爱情滋味的她决定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她不顾女孩的矜持，主动出击，只是沈兰的勇敢追爱换来的却是王红的婉拒。我很欣赏你，但我喜欢骨感一些的女生。沈兰黯然神伤，爱情失败又是因为胖。痛定思痛后，沈兰决定改变自己。最初，沈兰选择吃减肥药减肥。网络、报纸、微博、微信朋友圈里，但凡有人推荐，她都一一试验。钱花了不少，也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可恨的是，肥肉却一点也没减少。接着，沈兰又选择了节食减肥。可是，一旦停止，体重立马反弹回去，还弄出了胃病。就在沈兰近乎绝望之时，2013年10月的一天，沈兰的手机收到了一则神秘短信，青春之梦养生会馆推出繁门风穴辟谷瘦身，由著名养生专家教授亲自指导，原价12800元，现推广价5980元，一个疗程为7天，风穴后即可离开，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风穴辟谷不仅有减肥的功效，还具有减龄逆生长的神奇功效。减肥和减龄这两样，正是自己迫切需要。

阳春之梦养生会馆，殿堂的墙面上贴着古方养生、瘦身、减龄、调理以及养生专家赵涵教授的大幅照片及简介，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负责人接待了她。通过女子的讲述，沈兰了解到，原来养生会馆推出的风穴辟谷不是普通的断食，而是通过特殊的手段达到先天的布施，而所谓的特殊手段就是风穴。大师根据个人体质及要求的不同，运用内力对多个穴位进行风穴，风穴之后人体不会产生饥饿感，自然而然的就不想吃东西。七天的辟谷不仅使人体快速进入不饥不渴的生理状态，还迅速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从而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再服用养生馆精心研制的一种辟谷美容养颜丹，还可以达到美容减龄的效果。显然这正是沈兰想达到的理想状态，他不再犹豫，爽快地交了钱。接下来养生大师赵涵用内力为他封了穴，交给他辟谷的详细步骤，并给了他七天的营养餐包。此后沈兰每天服用一袋营养餐包，一日三餐拒绝一切五谷杂粮及肉类，只吃苹果、牛奶、山药、蜂蜜。然而几天下来，沈兰便饿得头昏眼花，浑身无力，但想到正是该死的胖成了自己职场和爱情路上的绊脚石，他决心坚持辟谷，只有这样才有资本在职场上和那些年轻小姑娘斗。一个疗程结束后，沈兰只减了4斤，他对这个数字很不满意。大师说他的体质特殊，属于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必须多做几个疗程才管用。沈兰对大师的话深信不疑，又交钱做了一个疗程的风穴辟谷。第二个疗程做完，沈兰用疯狂挨饿的代价终于瘦了13斤。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皮尺量自己的腰围、大腿、小腿、手臂围，对着镜子陶醉地说，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身材越来越苗条了，为什么全球的美女们都热衷减肥？因为脱胎换骨的感觉太美妙了。辟谷19天后，沈兰终于减到了55公斤。2013年11月初的一天，因为业务上的事情，沈兰与王红再次有了交集。此时的沈兰已经不复过去的臃肿，苗条修长，袅袅婷婷。王婷看她的目光充满惊喜和意外，迫不及待地说，沈兰，我曾经错过，不知你可否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面对男神的表白，沈兰喜极而泣。之后减到53公斤的沈兰对大师说，他很满意目前的体重，做完这个疗程就不错了。没想到大师却说，好女不过百，按沈兰的状况，只要她再继续坚持一个疗程，再减个5公斤完全没问题。一听这话，沈兰觉得有道理，况且自己还要防止停止后的反弹，多减点倒是反弹几斤也不要紧。然而此时的沈兰因为长时间的挨饿，已经出现了浑身乏力和胸痛等症状，但相比因为减肥带来的福利，她觉得这点痛苦真的不算什么。没想到第四个疗程开始后，沈兰经常半夜饿醒，胃痛难忍不说，还浑身盗汗。每当这时，沈兰便在心底一字一句地给自己打气，如果你爱自己，如果你要别人爱你，就蜕变成一只挺拔的白天鹅吧。2013年11月8号，站在体重秤上的沈兰只有46公斤了。沈兰终于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苗条身材，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的，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福市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3度，天气晴，南风1到3级。今天天气啊，我感觉是非常的棒，就非常的棒，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啊。因为天气冷暖适中，然后呢非常的晴朗，让人心情啊都变得很好。所以说啊，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出门呢稍微运动运动。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好的，下面我们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现在此时此刻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今天咱们来聊聊寒潮。新闻里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年年冬天被它动手动脚，但寒潮怎么来的呢？其实寒潮是西伯利亚搞的鬼，属于俄罗斯的地盘。西伯利亚是块大平原，周围是各种高原山脉，比如跟咱们中国之间就有个蒙古高原。冷空气来了，先在地面上堆积，所以西伯利亚贼拉冷。但是西伯利亚不生产冷空气，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些冷空气从哪儿来的呢？西伯利亚有一面没有山，那一面直通冷空气的老家北极，冷空气就从这里来的。道理很简单，咱们北半球的冬天，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溜达，北极得不到温暖，所以在地球的头顶部分经常感到深深的寒意。冷空气被冻得受不了咋整？去南边找太阳呀。不过冷空气往下没走多远，就因为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开始打转，这股旋转的冷空气叫做北极涡旋。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他们的目标依然很坚定，转着圈就走到了西伯利亚。冷空气堆在盆底逐渐冷静，越堆越多，满了就会溢出来，然后他们开始翻越高原，就好比突然把脚放进盆里，冷空气如潮水一样泛出来往南边涌，这就是我们说的寒潮。第二个问题，溢出来的冷空气去了哪里呢？南边有谁？翻过了蒙古高原就是咱们中国呀。每年冬天寒潮就是这么过来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到咱们国家一般会走三条路，从新疆来的走的是西路，从内蒙来的走的是中路，从东北来的走的是东路。但不管哪条路来的，都能把你脑子冻短路。现在知道了吧，这股寒风那可是从北极吹过来的，不是所有的冷都叫寒潮哟。一点一点慢慢冷，那叫冬天。如果降一度是下一层楼，普通降温是走楼梯，寒潮就是跳楼机。寒潮不是干冷空气吗？咋下雨又下雪呢？寒潮来之前呀，咱们这儿被暖空气控制，冷空气跑过来和暖湿空气打架，他们在哪里打架哪里就有雨雪。暖湿空气被挤上去凝结成水落下来，北方冷落下来就是雪，南方落下来就是雨。等到冷空气完全 hold 住了场面，天晴了，温度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这就是为啥寒潮来的时候先下雪下雨，晴天之后贼拉冷的原因。寒潮有啥影响呢？就一个字儿，冷。不过没寒潮还真不行，它是大气环流的一部分，送来清新的空气，还能赶跑雾霾，作用跟空气净化器一样。但是寒潮体力不够持久，持续不了几天，一路向南，最终的归宿也就是化为三亚的一缕清风。什么风？是从北方来的风。所以其实寒潮也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一条棉裤解决不了的寒潮，如果有那就把它塞进袜子里。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的3:37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知识。相信啊，大家现在买电车啊，对于这个800伏啊、400伏啊，非常的有关注。不光是智驾，那么电车最重要的技术呢，就是它的电池了。那么800伏的技术啊，快速普及，但是我们要想好，你真的需要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800伏的技术啊，快速普及，甚至有的车已经上了900伏啊，比如说乐道准900伏等等啊，如今已经成为15万级以上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标配。无论是新车上市发布会， 还是你去 4S 店销售介绍车辆啊，几乎上都会提上一嘴啊、哦，我们这个车标配800伏。这个800伏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有什么用？相信啊，大家除了充电速度快的印象之外，其他优点呢，多数人很难说清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800伏并不是指电压一直保持800伏，而是一个电压区间。我们常说的400伏平台，整车的高压电气系统的电压范围啊，大概在230伏到450伏，而800伏平台对应的是550伏到930伏区间。相比400伏平台呢，系统电压翻了约一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初中的物理公式，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同样的电流下呀，电压翻倍，充电功率啊就会翻倍。打个比方，充电就像往水池里灌水，400伏呢是普通水压，800伏呢就是把水压直接拉高了一倍。虽然说水管的粗细没变，但是单位时间灌进去的水量是翻倍的。那可能会有人会问呢，那400伏、800伏的，我们直接把这个水管做粗不就行吗？其实也行，但电流越大呀，线路发热就越严重，损耗呈指数级上升，还会带来很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高压低流是行业里公认的高效的技术路线。但需要注意的是啊，并不是所有采用800伏的车呢都是满血800伏，行业里分为全域800伏和非全域800伏。全域800伏呢，就是从电池、电机、电控到空调压缩机、PTC 加热器、DC 到 DC 的转换器，全到高压部件的均按照800伏的标准设计开发。充电时啊，整条能量电流都向一个高压直通，损耗最小，效率最高。而非全域800伏，可能只有电热和电驱系统是800伏，空调、加热器啊这些辅助部件啊仍然用我们这个400伏的方案。充电时需要额外通过 DC 到 DC 的转换器把高压降下来给这些部件使用，一来一回呢就容易产生5%到10%的一个能量损耗，充电速度和整车效率都会打折扣。但有些车企为了宣传效果，一般只会笼统的说自己家某款车采用了800伏技术，不会明确的说明是全域800伏还是非全域800伏，容易误导消费者。所以说啊，这点就要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问清楚销售，你这台车到底是不是全域800伏。很多人对于800伏平台的车型认知啊，只停留在充电快这一个优点上，但是它真正的价值是整套系统的一个全面提升。首先就是补能体验的质变，这是最直观的一个优势啊。400伏平台的车型呢，峰值快充功率大概在100到200千瓦之间，30%充到80%需要半小时以上，而800伏平台峰值充电功率普遍能做到300千瓦以上。快的车型15分钟左右就能从30%充到80%，别看只是从半小时压到了1刻钟啊，实际体验非常大呀。以前高速充电得吃顿午饭的时间，现在你去个洗手间买杯咖啡的功夫啊，就能补能一大半。今年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能效率啊，体验已经完全的，不能说完全吧，更加趋近于加油的这个速度了。然后就是能耗更低，车身更轻，电压升高，输出同样功率需要的电流就会更小，线路的电阻损耗啊自然就更低。行业呢实测的这个数据显示，从400伏升级到800伏，同功率下的电机可以减重约37.5%，相当于车头或车尾的直接轻了10公斤。重量降低之后，不仅操控更灵活，电耗表现呢也同样会更出色。还有就是电压升高，电机输出的功率上限就越高，加速、高速再加速的底气更足。对于主打性能这种车型来说啊，800伏几乎都是标配。那800伏呢，也并非说简单换个电池，而是整套的电器架构啊的重构。不仅电芯的串联的数量翻倍 ，BMS 采用通道翻倍，绝缘、安全冗余的要求啊也会大幅提高。加上核心的碳化硅的功率器件，价格是传统的硅基 IGBT 的3倍。当这个行业进行测算呢，一套完整的800伏系统比400伏的成本啊高出约30%，摊到整车上啊大概要贵8000元到15000。这笔钱呢放到20万以上的车型可能还好，大家感觉，但是对于15万级的家用车来说，成本的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于是呢，有的车企为了控制成本，只能从电池容量、配置、底盘用料等方面呢做出取舍。此外呢，800伏不只是这个电压翻倍，而是把整车推入一个更高速、更敏感的电驱动环境，由此带来电磁兼容、NVH、电时等这些问题啊，也需要重新解决。而在系统啊工作时，并不是一个平稳的一个800伏工作状态，瞬时电压会升到1200伏甚至更高。所以从安全冗余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啊， 会要求各个部件能承受住1200伏的高压，电池包也要能承受2700伏的一个高压。从这两点来说，800伏对于车企的成本控制能力啊和技术实力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800伏的技术虽然利大于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对于纯电车的用户来说啊，要不要上800伏，需要结合自己的用车场景来判断。如果说家里没有充电桩，完全依赖公共快充补能，或者是经常跑长途、高速出行多，对于补能速度比较敏感，或者是预算充足，想要获得顶格的补能体验，那么选择800伏平台啊就非常的合适。反过来，如果说家里有充电桩，基本上你这个充电都是靠晚上的这个家用充电桩进行慢充，白天呢用来通勤代步，一年跑不了几次长途，啊，这个充电基本都在小区的这个自己家车库啊或者停车位解决，那么没有必要硬上800伏。这种用车环境下呢，400伏和800伏的实际体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省下来的钱啊可以去换更大容量的电池，更有用的配置反而更实用。再来说说增程或者插混的用户，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点。前几年的增程插混呢，基本都是采用400伏的平台的，不是车企不想上800伏，当时是确实没必要。那时候的插混和增程的电池容量平均只有30-40度吧，就算配上800伏平台也跑不满超充桩的这种功率，400伏是完全够用的。当然现在不一样了，插混和增程呢已经进入了大电池时代，很多车型的纯电续航都能做到300公里以上，甚至500公里，甚至可以媲美一些小型的纯电车。这时候800伏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如果说日常体验基本都是靠纯电行驶，只有长途才用油，充电的频率很高，那么800伏能够明显的提升补能体验。但如果平时主要靠这个跑纯油，电池呢只用来市区里代步，那么400伏平台是完全够用的，性价比啊会更高。当然如果说就算买800伏的车型，也要注意几点。首先你要看家附近有没有350千瓦以上的真800伏超充桩，目前全国350千瓦以上的超充桩啊占比只有2.5%-8%，而且绝大多数啊集中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和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上。你开着800伏平台的车在120千瓦的普通快充桩充电呢，车辆需要先靠升压模块把充电桩的400伏提升到800伏，这一提升啊就有5%-10%的能量损耗，峰值功率呢还被限制在120千瓦以下，实际充电速度和400伏车型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有人测试过，一台官方标注峰值功率能达到250千瓦的800伏车型，插上400伏的快充桩，实际充电功率还不到一半，纯纯的性能过剩。这就好比你买了台5G 手机，但你所在的区域只有 4G 信号，打电话刷视频啊根本用不到 5G， 多花钱还不说，还享受不到应有的体验。其次啊，你要分清楚全域800伏和非全域800伏，买车前一定要查一下这。

车的这个空调压缩机、PTC 加热器、DC 转换器这些零部件是不是全都采用800伏的高压标准？如果只是电池，电驱是800伏，那么就需要考虑考虑了。再有就是要看一下实际的充电表现。很多厂家宣传时采用的这个话术都是峰值充电功率，但这个峰值啊，可能只是短时间的充电功率，然后就会往下掉。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是10%到80%的区间呢，平均的这个充电功率和时间，以及啊低温环境下的一个充电表现。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总结，800伏技术的普及啊，让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能速度趋近于燃油车加油，也让纯电车成为了当下的主流，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技术进步，非常的棒啊！可能未来电池还会像半固态、固态电池进行更大的迭代，但是啊，你也不要把它当做买新能源车这个必选项。车企争的是技术上限，而我们普通人买车呀，更重要的是使用下限。如果有适合的场景，800伏技术可以大幅的提升用车体验；如果没有适合的场景啊，其实没有必要多花笔，就是这10000多块钱，你明白吧？所以说，很希望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车800伏技术能够给到一些想要买新能源汽车的一些用户一些帮助吧。希望你们不要就是被这个导购一个并不清楚的一个800伏，说我们这800伏你就信了啊，但具体不知道什么叫全域800伏，什么叫非全域800伏。好的，希望啊今天的这些小知识可以帮助到我们要买新能源车的用户。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不知道的航天小知识。浩瀚的宇宙激发了人类对宇宙空间的想象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航天器，它们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的眼睛，将飞出地球的梦想转变为现实。都有哪些航天工具呢？运载火箭。运载火箭是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空间站、空间探索器等送向太空的火箭。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地球卫星是环绕地球并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无人航天器。人类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求，发射了各式各样的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宇宙飞船是运送航天员货物到达太空并安全返回的航天器。运载火箭可以将宇宙飞船送入太空轨道。空间站。空间站是一种能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的载人航天器，内部不仅有合适的气压和温度保证氧气的供应，还设置了通信、计算等设备。航天飞机。航天飞机是往返于太空和地面之间有人驾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航天探测器。人类通过发射航天探测器进行深空探测，这使我们大大增进了对太阳系的了解。先来说说航天运载火箭。火箭与烟花相似，自身携带了燃烧剂和氧化剂，燃烧剂给火箭提供燃料，形成炙热。

0: 的气体从火箭底部喷出，二氧化剂为燃烧反应供氧，保证火箭短时间内的持续飞行。运载火箭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结构系统、动力装置系统和控制系统。结构系统是指运载火箭的外形，动力装置系统产生推力推动运载火箭飞行，控制系统指挥火箭按照预定的轨道运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已经成功将数百个航天器送入预定轨道。那什么是多级火箭呢？多级火箭是指由两级或两级以上的火箭组合成的火箭，一级的火箭燃烧耗尽就会脱离，二级火箭就点火开始推进工作，如此进行，火箭越来越轻，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火箭把航天器送到轨道，任务就完成了。再来说说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叫做斯普特尼克一号。在1970年4月24号，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虽然它现在早已经停止了工作，但仍然在轨道上运行。那人造卫星又是怎样运行的呢？运载火箭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地球产生的引力和卫星的离心力使其能够保持平衡。人造卫星上还装有稳定装置和纠偏系统，一旦偏离轨道，这些装置能马上做出反应，使卫星正常运行。人造卫星有不同的用途，主要分为帮助人类掌握天气变化情况的气象卫星，为人类指路的导航卫星，实现电视转播和电话通讯的通讯卫星，收集军事情报的侦察卫星等等。我国已经研制出许多系列的人造卫星，包括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北斗卫星导航系列、风云系列是气象卫星、海洋系列卫星等。接下来来聊聊宇宙飞船。世界上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是东方一号宇宙飞船，而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则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在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飞向太空，在距离地面33千米的高空飞行了108分钟，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航天员。中国的宇宙飞船为神舟系列飞船，1999年1月20号，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那空间站又是什么呢？国际空间站是由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16个国家联合，先后经历12年建造的空间实验室，由6个实验舱、1个居住舱、2个连接舱、服务系统及运输系统组成，是目前在轨运行的最大的空间平台。和平号空间站是人类首个可以长期居住的空间研究中心，也是在太空中工作时间最长、接待航天员最多的空间站，它在太空中运行了14.5年，现在已经坠毁。2011年发射成功的天宫一号是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也是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起点。最后来给大家讲讲航天飞机和航天探测器。航天飞机既能像运载火箭那样垂直起飞，把人造卫星等航天器送入太空，又能像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

0: 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5: FM 八九七，
4: 更多精彩，
5: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5: 为你而来，
4: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
1: 探索德惠，
2: 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哈、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4: 姐妹
3: 啊、哦，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
4: 我们当时
3: 也很认真。
4: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4: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4: 不周山。不贤，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还有
4: 不
3: 贤山，不
4: 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4: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
3: 啊，
4: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4: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4: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4: 是
3: 啊，
4: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4: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4: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4: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4: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4: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4: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
4: 的。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4: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4: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4: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

0: 鸭绿江、图门江啊、
1: 嗯，
0: 三江源头。
1: 嗯，
0: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1: 对，
0: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1: 啊，
0: 说白了啊，
1: 嗯、
0: 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1: 哎呦我天！
0: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1: 我的妈！
0: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1: 但
0: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1: 我的天、
0: 嗯，
1: 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
0: 嗯、
1: 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0: 知道。
1: 这回知道
0: 了、啊、这我知道这个、嗯、
1: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0: 嗯，
1: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0: 嗯哼。
1: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0: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我、
1: 嗯、你都看着。
0: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1: 北坡上
0: 去、啊、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1: 啊，二道白河。 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
0: 嗯、
1: 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可真是，
1: 世界级的真的是。
0: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1: 嗯。
0: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
1: 嗯、
0: 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1: 长白
0: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1: 哦、
0: 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1: 哦、
0: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容易爆炸啊、哦、
1: 这是它是怎么的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1: 啊、哦、
0: 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1: 啊、哦、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哦、
0: 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1: 都是
0: 一般糖心的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青熟了，黄没熟。
1: 嗯，
0: 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1: 嗯，
0: 黄熟了，青没熟。
1: 哎呦我天哪！
0: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1: 巨龙泉。
0: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1: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
0: 观。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1: 好看。
0: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
1: 嗯、
0: 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1: 嗯，
0: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1: 就
0: 正好是那瀑布。
1: 哇塞，
0: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1: 哎！
0: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1: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
0: 嗯、
1: 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0: 嗯
1: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0: 很正常。对
1: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0: 最低呢
1: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0: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
1: 嗯，
0: 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
1: 嗯、
0: 时间可能比较紧，
1: 嗯，
0: 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1: 对，
0: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哦，
1: 怎么呢？
0: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1: 啊、哦，
0: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1: 要出。不是说我付出一些，
0: 大概也就30-50，
1: 要付出一些，
0: 这也就30-50。
1: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嗯，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0: 那么些呢？
1: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0: 嗯，
1: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哦、
1: 这中华秋沙鸭
0: 溜达都能碰着，
1: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
0: 嗯、
1: 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
0: 嗯、
1: 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0: 嗯。

0: 呢，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西坡，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哈、嗯，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嗯，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
0: 嗯，
1: 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啊、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0: 嗯，
1: 其实则不然，
0: 怎么则不然？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0: 啊、
1: 哦。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啊、
1: 哎。
0: 哎，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0: 啊
1: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住大衣的话啊。嗯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0: 嗯，
1: 然后再带去。
0: 哎，
1: 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
1: 嗯、
0: 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1: 嗯，
0: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1: 嗯、
0: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化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
1: 啊、
0: 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有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
0: 嗯、
1: 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
0: 哎、
1: 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
0: 嗯、
1: 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可以喂
1: 它，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哦、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哦，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体力消耗很大、
1: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
0: 嗯、
1: 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
0: 嗯，
1: 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
0: 我
1: 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啊、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
0: 嗯，
1: 他后排坐是可以坐3人的、嗯、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
0: 嗯、
1: 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嗯、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那你说哈，这个南坡、
0: 嗯，
1: 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
0: 嗯，
1: 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
1: 我去的时候
0: 看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
0: 嗯，
1: 但是你这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1000道1万。

0: 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1: 哎、那还用说了？
0: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0: 抚松县也可以。
1: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0: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1: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0: 比如说
1: 很腥，
0: 比如说
1: 喇咕豆腐，
0: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1: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0: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1: 喇咕，
0: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1: 人家说那个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0: 挺干净的。
1: 对，甲壳纲小动物。
0: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哈。
1: 是。
0: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1: 林蛙
0: 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1: 林蛙这个可以吃。
0: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1: 请问
0: 它还在里面
1: 蹦吗？
0: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1: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0: 养殖林蛙是可以
1: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0: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1: 啊，
0: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1: 对对，
0: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对，
1: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0: 然后就是啥呢？
1: 土豆，
0: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1: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0: 那
1: 个黄？
0: 那当然了。
1: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 么
0: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1: 真的吗？
0: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1: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0: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1: 好吃。
0: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它其实挺好吃的，
1: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0: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1: 鱼黄馍，
0: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1: 听着就好吃。就是、
0: 还有就是啥呢？
1: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1: 那你咋吃啊？
0: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1: 啊，蘸鸡蛋酱
0: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1: 鸡蛋酱吃
0: 那才是最香的。
1: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0: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1: 大冷面，
0: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1: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就生鱼片哦。
0: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1: 哎，
0: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
1: 对对对
0: 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1: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0: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1: 对，
0: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1: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馋
0: 了。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1: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5: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5: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5: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海草海草浪花
1: 里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 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3: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哦，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哦，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哦、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其实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3: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3: 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
3: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

0: 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嗯、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了。开始、
0: 哎、那可真是
1: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嗯、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
1: 嗯，
0: 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
1: 嗯，
0: 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啊，那个叫啥？
1: 嗯、
0: 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啊，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1: 嗯、
0: 里边既有蘸酱菜，
1: 嗯，
0: 又有熏酱。
1: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0: 嗯，
1: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0: 嗯、
1: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0: 嗯、
1: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1: 嗯，
0: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1: 嗯、
0: 我们可以魔改、
1: 嗯，
0: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1: 嗯、
0: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
1: 嗯、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嗯、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1: 哦，
0: 来吃块黄瓜，
1: 哦、
0: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哦，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看你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这熏酱的事儿嘛、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
1: 确实
0: 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熟食，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
1: 哎，
0: 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
1: 哎，
0: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嗯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嗯、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哎、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
1: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嗯、我们吃扒鸡。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嗯、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嗯、鸡爪等等哈、嗯、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嗯、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嗯、包括有
0: 鸡
1: 架，鸡
0: 小
1: 骨，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哈、嗯，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
1: 豆腐
0: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好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
1: 肉
0: 多，然后
1: 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哎、正、哦、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嗯，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哎、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
1: 步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八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哦。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啊，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
1: 嗯、
0: 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 嗯，
0: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

0: 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嗯、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1: 哎、
0: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
0: 嗯、
1: 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
1: 嗯、
0: 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那这种
0: 沙拉酱，
1: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哦，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0: 哦、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1: 的，
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1: 嗯、
0: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1: 哦，
0: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嗯、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啊、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1: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1: 嗯、
0: 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
0: 的
1: 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
0: 味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0: 嗯、
1: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哎、
0: 一直在推陈出新、
1: 嗯，
0: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1: 嗯、
0: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嗯、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你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1: 嗯、
0: 典礼、
1: 嗯哼、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嗯、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

0: 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芝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0: 没地方放，
1: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0: 在
1: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9: 第93集。
10: 我以前有个老主顾，是七台河的一个土财主，家里挺有钱的，昨晚上打电话过来让我帮他迁祖坟，怎么样？依山傍水的，陪我去溜达溜达。2个星期吃住全报销，好吃好喝的供着，说白了就是公费旅游，你看怎么样？
11: 不得不说，听文叔这么一讲，我确实心动了。毕竟我这小县城长大的野孩子，在这大城市里待着浑身的难受，陪着他去溜达溜达，放松下心情，也是一件好事。不过我现在已经对文叔的为人有了深刻的认识，可能是平时听这老家伙骗神骗鬼骗惯了，我老是觉得不管是什么话，只要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就十分的不靠谱。但是也没办法呢，你要知道我只是个臭打工的，老板给你面子，你敢拿老板的面子当鞋垫子吗？于是我在脸上堆起了猥琐的笑容。
12: 那太谢谢文叔了，您对我太好了，这要我怎么报答你呢？
11: 文叔又恢复了那高深莫测的表情，他点了点头。
10: 专心工作，日后我老了，你自己单干的时候别忘了和你的徒弟说起他师爷我的威风就行。
11: 我顺着他点头，心里却想着，去你大爷的吧，你个老神棍，自己骗人不说，还想把哥们儿我也培养成神棍，哥们儿是那样的人吗？等有一天我凑齐了七宝白玉轮，解开了这恶心的五弊三缺后，我才不陪你玩呢，到时候哥们儿我就回到那生我养我的地方，娶妻生娃了。我俩的早餐洽谈会就在这种和谐有爱的气氛下结束了。我心想，正好 出去旅旅游散散心，调整好状态回来后，石觉明差不多也能把那逃跑女鬼的下落算出来了。到时候我和老易两人把他一抓，也就少了一件心事，剩下的就是那七宝白玉轮了。整个一下午我都在陪着这老家伙上网预定那些上山上旅游的必备品，什么太阳眼镜啊、防晒油啊、宝宝金水什么的，反正都是这老家伙花钱。老家伙跟我说明天下午就出发，而且给了我300块钱让我买点要在车上吃的东西。嘿，一下午我俩心情都不错，让我有一种以前学校要组织写生的那种快乐期盼。直到马上要下班的时候，文叔接到了个电话，没想到竟然让这老家伙的心情晴转多云了。正所谓忽冷忽热好感冒，刮风下雨先知道。文叔这老家伙的脸色简直就是天气预报。哎呀，虽然他并不是老乌龟，下雨之后后背不会发潮，但是他这脸变得可真够快的了。我记得那时候文叔正叼着根烟跟我朗朗地吹着牛逼。
10: 以前我小的时候住在村子里，村子旁边有个大山，我在上边套袍子打兔子，摘李子挖豆子，一家四口都夸我有本事。
11: 可是这话听在我耳朵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心想，你个老神棍，腰里揣个死耗子就冒充打猎的，你打猎那么猛，怎么还当上了哈尔滨知名的蓝道神棍了呢？不过有时候我也在想，你个老神棍光会耍嘴皮子，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相信你呢？会不会这老家伙连我也骗啊，故意藏了一手？可是想想也不可能啊，他骗我干啥呀？他正吹得来劲儿的时候，忽然电话响了。他一看来电显示，顿时双眼放光，估计是个大客户。只见他先清了清嗓子，接起了电话后马上就从猥琐模式切换成了职业模式，用那副极其专业极其有磁性的嗓音回答着。
10: 喂，你好啊，是甄叔吧？啊，我是小文，我明天就去你那儿了，你先不要着急啊。
11: 听他这么说，他嘴里那个甄叔应该就是给我俩公费报销的土财主了。我心想，文叔都一把年纪了，他都要管那人叫叔的话，看来这次的雇主一定是个糟老头子。
10: 对，是，没错。
11: 文叔对着电话答应着两句，忽然他的脸色就变了。
10: 哎呀，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吗？为啥还要找那个人呢？
11: 我一听这话不对呀，这不符合文叔一向的风格呀。要知道文叔对顾客可是如春天般的温暖，现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而且还是对一个貌似岁数很大的老人。文叔这次貌似真发火了。
10: 那他去我就不去了，啥玩意儿啊，你说你爸整这事儿整的。
11: 然后文叔又沉默了，好像电话的那边又对他说了些什么。最后文叔沉思了一会儿，又拿起了电话。
10: 那好吧，但是说好啊，到你家以后啊，房间先收拾出来，我才不想和他住呢。
11: 说完后，文叔挂断了电话，然后叹了口气，点了根烟，沉思了起来。我在旁边都看到了眼里，这老家伙后面的话我咋没听懂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见文叔唉声叹气的，心里想着如果这老板不爽啊，我一定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只好顺着他的脾气来。
9: 文叔，刚才给你打电话的应该就是雇主吧？听你的语气，他应该可能是上了岁数了吧？
11: 嗨，您别往心里去，
9: 这人要是上了岁数就好糊涂。没想到我这马屁竟然没拍明白，反而拍到了马腿上。听我这么一说，文叔顿时瞪了我一眼，
10: 什么乱马七糟的，哪儿来的老头啊？
9: 您刚才不是叫那个人叫真叔吗？
10: 真叔个屁，她是女的，叫真叔，贤良淑德的叔。你啥耳朵呀？
9: 我无语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还真是挺尴尬的。看来我这平时不是文叔就是九叔的叫惯了，结果什么听的都像是叔。眼见着现在的场面这么尴尬，但是好在文叔开口了，我就好继续搭话了。
12: 哎，您看我这耳朵。哎，文叔，出啥事儿了让您这么犯愁啊？
9: 文叔望着我沉思了一会儿，好像正在想要不要告诉我。良久，他猛吸了一口烟。
10: 啥事儿？还能出啥事儿？真是旅个游都不让我省心。那家好像觉得我还不够，又请了对面的那个林老头一起去。你说让我上不上火？
9: 我心里出了口气，原来就这点屁事儿啊，我还以为咋的了呢。可是想想也蹊跷，签个祖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而且那家怎么也知道林叔呢？难道他们以前都认识？
12: 文叔，那家为啥知道林对面那个老混蛋呢？
10: 你个小破孩，哪儿来的那么多话？为啥？因为我们以前都认识呗。算了，你下班吧，啊，明天早上晚点来也行，准备好换洗的衣服，然后下午咱们就出发了。
9: 我见我这马屁没拍对地方，也就不再拿我这热脸贴他的冷屁股了。他俩个神棍，关哥们儿我啥事儿啊？见他让我走，我心里反而挺高兴。刚拿了钱，等会儿去超市买点好东西。于是我也不再说什么了，便走出了店门。哎，说来也挺巧的啊，我没走几步，就看见老易灰头土脸的从易服馆中钻了出来。看他的样子，九成九是被林叔那老混蛋给骂了。哼，想想我俩还真是同命相连呢，这天然呆竟然还没有发现路对面的我。看着他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路还踢石头的样子，我就感到好笑，怎么跟个小学生似的呢？于是我就对他打了个口哨。要知道，训练有素的警犬一听到口哨的话，耳朵绝对马上会支棱起来。可我绝对没有当老易是警犬，我只是想招呼他一声，谁知道他的反应还真挺大的，听到口哨后马上就抬起了头，然后四处的看着。终于他发现了我，他见到是我便向我走了过来，然后垂头丧气的嘟囔着，
13: 哎，你也知道了吧？
12: 你说呢？
9: 果然没错，林叔看来也通知老易旅游啊，不是，是去外地帮人家迁坟的事情了。
12: 刚才那老神棍给我一顿臭损，哎，你说他咋跟您的老板有那么大仇呢？弄得咱俩都受气。
13: 哎，别提了，我比你可惨多了。刚才本来好好的，但是林叔接了个电话后就忽然变脸了。我还纳闷呢，这老家伙怎么好像跟让霜打了似的呀？于是我就问他，林叔，你咋了？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结果
9: 我无语了，这个天然呆果然是来自二次元世界，不擅长和普通人沟通。照他这么问，放谁身上谁不生气啊？更何况那正应该是在气头上的林叔了。于是我便安慰着老易，和他边走边聊。我俩其实心里都知道，自己的老板并不坏，而且我和老易能一起出去旅游，遇到点什么事儿也都能有个照应，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只不过我俩这一路上要同时对付那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老不休，这倒是有些头疼了。
12: 你们什么时候上路？
13: 明天啊。怎么了？
9: 我心中暗道，不好，看来我们四个是同一辆车。哎呀，老天保佑啊，可千万别让这两个活宝给遇到呀。一想起上次在医院时的事情，我脑袋就大了，到时候这俩老东西别在火车上打起来。要知道火车可不比医院，在火车上动起手的话，那乘警一定会用43号脚的军钩皮鞋照着这俩老家伙的肚子上踢的。
12: 你们俩的车票是几车几号？
13: 是3车87、88。
9: 听完老易的话，我哭的心都有了。你别这么巧合行不行啊？
12: 哎呀，完了，我们居然正好是面对面。下午的时候文叔让我订票送票上门的，我俩的票正好是3车93和94。哎呀，这也太悲剧了，我们竟然面对面的坐着，从哈尔滨到七合台最快也要一晚上。咱俩倒是没什么，但是要让那两个老家伙大眼瞪小眼的坐着，如果这还不出事儿的话，那我这个飞字儿就倒着写。
13: 那怎么办啊？
12: 哎，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算一步吧。
13: 即使在车上他俩不吵，但是到了地方一样会吵的。
12: 哎，别提这些糟心的事儿了。还有文叔对我说的容易，还什么给人家迁坟跟公费旅游一样，要知道迁坟又不是串门，怎么能真的和旅游一样呢？
13: 啊，迁坟还有危险吗？
12: 有危险吗？藏经我虽然不熟，但是又不是没有读过，要知道这类事里面可是有很多的说道，堪舆什么的，这才是阴阳先生的正行。因为最早的时候，白派的阴阳先生又称地理先生，是专门干这个的。直到最后，由于时代发展，玩坟的先生慢慢的懂得了和那些地下工作者打交道的本事，所以最后才统称为白派阴阳先生。俗话说得好，迁错坟必死人。
13: 这回是不是凶多吉少啊？
12: 哎，听天由命吧。我现在真的宁愿相信这是迷信了。虽然文叔懂一些藏经，但是保不准到时候他在和林叔斗嘴，要是漏了点什么，可就真有好戏看了。
9: 我和老易点着了一根上火烟，我俩耷拉着脑袋走在路上。我就说不可能这么简单嘛。哎呀，看来我俩这次又注定要有一个不寻常的旅行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便是伯利县的一个叫做马场乡的地方，真可谓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态地区。不过火车好像只能到伯利县，剩下的路程则要在那里转搭客车前往，够麻烦的了。也不知道文叔这老家伙以前是怎么到那种地方去的。哼，这老家伙还真是走一路骗一户啊，这大江南北都能留下他老人家骗人的丰功伟绩。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才起床，收拾好牙膏、牙刷、洗漱用品之类的东西。我心里琢磨着，还是带一点符咒吧，以备不时之需。算一下，两个星期中没有15，于是便没有带小镜子，把那些东西都装在我上大学时用的一个旅行包中，单肩背在肩膀上，打了个车扬长而去。来到义福馆，文叔这老家伙今天的打扮还真算是休闲，一看就是要去度假。骚包的花格衬衫，已经半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照例依然是个雷劈缝。俗话说得好啊，福穿皮，穷穿棉，傻了吧唧穿休闲。文叔的穿着让我感到很是欣慰，这老神棍现在的心情好像又恢复了。
12: 哟，文叔早啊，今天穿的可真帅呀。
10: 都老了，东西都带齐了吗？
12: 都带齐了，
9: 我的背包比较大。
10: 看来你的背包还能装点，来，再帮我带点东西。
9: 我一看傻了，什么罗庚啊、卷尺啊、沾了米汤的纸钱啊，还有朱砂和铜钱剑，这些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沉呢，背在肩膀上压得我双肩生疼。一切都弄妥当了，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们坐的车是晚上七点多的 K7026， 还有五个小时呢。于是文叔就让我先休息下，然后他自己满面笑容地打开了电脑，玩起了斗地主。可能他知道上山是不可能有网线的，这两个星期也就基本没得耍了，所以呢先玩个痛快再说。可我哪能休息啊，这老家伙光想着斗地主了，也不想想走这么多天这满屋子的菩萨不先上炷香能行吗？于是我拿出了一把供香，恭恭敬敬地给每位菩萨都上了三炷。我心里默念道，菩萨保佑啊，但愿这次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情了。上完香，我望着文叔正带着猥琐的笑容连轰带炸，看到这一幕我苦笑了，这老东西恐怕还不知道火车上我俩对面座位上的人是谁吧，如果让他知道的话，哼，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玩得这么 happy 了。这段时间我没什么事儿做，也不知道石头现在有没有课，我也没管那么多，给他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我和老易要消失两个星期，等回来再联系。没过多久，石头便回了条信息给我，字很少，很符合这小子的风格，一路顺风，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收起了电话，我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包薯片，又从老神棍的书架上翻出了那本藏经。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天。
5: 书接上文，大头鬼房叔安在一位高人的帮助下活捉了郭长达。当他把郭长达带回开封府，把口袋打开，呼噜往地上一倒，众人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房叔安比饭桶还饭桶，窝囊雕快废，他怎么净干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呢？谁帮他的忙把郭长达给逮住了？众人真是疑惑不解呀。蒋平拉着他的手，叔安呢，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呐，皇上和八王还追问此事呢，别看咱们打了胜仗，把千岁爷救回来了，没抓着罪魁祸首，这是一大遗憾呐。现在你把这遗憾给堵上了，孩儿哎，你怎么抓住的他？
6: 宋爷爷，您还用问吗？这不花点心血，不担点风险，能办得到吗？各位，他是这么回事儿。那阵一场混战，我就料定郭昌达不能束手被擒，他是非跑不可，因此我就在暗中盯着他，他跑哪儿，我跟着哪儿。最后远离战场，郭昌达认为他已经脱险了，没想到我跟着他呢，当时被他发现了，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当然了，我能耐没有人家大，但我脑瓜好使啊，这就叫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我一动脑筋，我来了绝招了。后来我上他一晃，底下生啪一个扫堂腿，把他踢翻在地，也该着他倒霉。旁边有棵树，他这脖子正好卡到树上了，咔吧一声，大脖筋给拧断了，他不就废了吗？哎，就这么的，我没费吹灰之力，哎，就把他逮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5: 大伙儿听了听，似乎有理，但是就凭着房叔安搜啪一个扫堂腿能把郭昌达给劈倒，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蒋四爷想到这儿，把小眼睛一瞪，放屁，你放嘟噜屁，到底怎么回事？
6: 四爷爷，你看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5: 就凭你能把郭昌达踢倒，
6: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鬼使神差呀，该着他倒霉呀。踢那会儿我心也没底儿，也不怎么的碰对劲儿了，就把他踢倒了。那你叫我怎么解释？
5: 南侠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

0: 朱鹌鹑立下大功一件。
1: 是啊，我展爷爷说的对，难道我立功还立出不是来了吗？
0: 四爷这才不言语了，众人大伙都乐了，是是是是是，不必深问了。总之把郭昌达算逮住了，禀明包相，包的人非常高兴。第二天禀明皇上和八王千岁，皇上大喜呀，这个郭昌达是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要叫他跑了实在是遗憾，没想到方叔安能立下如此的大功，应该特殊奖励。当时颁发旨意，把郭昌达为首的27个贼都定成死罪，粘贴布告在云阳市口，把他们开刀问斩。在那天，哎呀，看热闹的人数以万计呀，把他们人头砍下，挂在4层楼示众，这咱不必细数。说抓住400多贼呢，哎，那也得分3、6、9等啊，有的判徒刑，有的判充军，有的打一顿板子给放了的，根据罪行而定。主要的人当然不能放过，这篇咱接过去。紧接着八王千岁宴请各位英雄，在安庆宫盛排宴宴呢，八王嫡娘娘向众位英雄是频频举杯致意呀，千恩万谢，特别对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那就更为尊重啊。在场的众人无不受感动。3天之后，皇上赐的仁宗在皇宫内院乐舞楼盛排宴宴，包的人、文武百官、八王千岁全都出席，给各位英雄庆功，老少英雄全都参加了。同时皇上还颁发了奖品，这奖品呢分着3等，最重要的一等就是九龙雕凤的金牌，这面金牌赠予欧阳普中，上头有四弟仁宗提的字给赞起来了，少林之光。颁发金牌的时候相当隆重啊，老剑客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把金牌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阿弥陀佛，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当然了，这是少林寺集体的光荣，欧阳普中得把他请回少林寺供奉起来，这是头一等奖品。二一等奖品18面金牌，白云瑞、徐良、房树安各位老剑侠，凡是出力者全都是金牌，愚者凡是参与此事者都是银牌。当然这银牌也是无上的光荣啊，那是皇上颁发的，无上的光荣，一般人想得你得不到，你就是一品大员你也得不到。这种特殊的荣誉刺激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心情是非常激动。八王千岁也没闲着，利用这个机会也向众人颁发了奖品。您说这奖品能普普通通的拉倒吗？当然不可能，金银财宝颁发了许多，谁不要都不行，大家也谢了恩。就这样欢宴了1天，众人回到秦家老店， 欧阳普中看了看，江平啊，徐良，我得回少林寺了，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今后有事再联系吧。老江可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京里一天，包的人就得盛情款待，这个请那个请，实在于心不忍。有道是客走主人安，不能再耽误了。各位剑侠站起来也说，蒋平啊，徐良，我们家里各自都有事，也要告辞。众人挽留不住，从这天开始，各位老英雄是陆续离去，大家都离开东京了。哎，倒也清闲。这一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包大人奏本，把这经过向皇上详细说了一遍。哎，仁宗点了点头，真高人也呀，真思念大伙儿啊，将来有了机会再聚吧。忽然就想到白云瑞的婚事，皇上跟包大人商议，让云瑞奉旨完婚。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谁没想到皇上还惦记这个事儿呢？八王千岁也参与了，是是啊，这得好好祝贺祝贺。因此，皇上将这旨意了，让白云瑞奉旨完婚。您看这皇上想的多周到，奉旨完婚这可不是一般般的。皇上说的话谁敢不听啊？包大人非常认真，回去跟白云瑞一说，云瑞脸红了。这大人，现在这时候完婚合适吗？云瑞啊，这是皇上的意思，八王千岁也乐意啊，圣旨谁敢违背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大伙一听都高兴，是啊是啊，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大伙好好热闹热闹。这白云瑞一完婚呢，可麻烦喽，首先得找房子。原来云瑞住在开封府，那怎么结婚呢？出来进去不方便，给白云瑞找房子找了多少处，最后包大人选中的在丰丘门里顺城街路口耗起一处宅子来。这宅子原来是总兵府，那总兵早就卸任了，所以把宅子买下来了，要重新粉刷，重新修饰，派出能工巧匠开始动工，而且工期还挺紧，要派出专人在这监工。这边收拾房子，那面呢让云瑞写信，把盖天仇草上红谷盖飞霞接到京城，把东方白、东方云鹰、东方云豹接到东京。两家接着信之后一看，哎，要完婚，而且是奉旨完婚，那激动的不得了，家乡父老一起送行啊。这两家人高高兴兴这天来到东京汴梁，南侠展雄飞等人亲自接待，先让他们住到金庭馆。那没别的地方住啊，那边房子还进行维修，这边招待宾客。哎，真就没发生其他的事儿。白云瑞也兴奋得不得了，陪着老丈人唠完嗑，陪着两家的亲属谈谈话，云瑞回到开封府。该上班得上班呢，因为都在开封府校里当差嘛。您别说，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包的人倒也清闲。隔个三天五日到安庆宫陪着八王千岁谈一会儿话，然后就回来处理公事。徐良、白云瑞等人

0: 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屈指一算，离开大破莲花观和八王擂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当中，相安无事，京城格外的平静，真是难得呀。所以闲暇没事呢，这天徐良、白云瑞、房树安、展南侠、蒋平等人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大家落座闲谈，谈一谈往事吧，苦乐悲欢，谈到高兴之处，大伙乐得眼泪都淌出来，说到悲哀之处，众人是默默无语。正在这时候，把门的从外边进来，哎，徐三将军，
1: 什么事情？
0: 白将军，什么事儿？门上来个出家的道人，他说要面见二位将军。他说来送一封信。送信？来了几个人了？就一个人。哪儿来的？问他，他不说。他说必须得见到二位将军。好吧，叫他进来。报事的人转身出去了，大家就猜老道哪儿来的，什么事儿自然不清楚了。等的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脚步声音，人影一晃，进了个出家的道人。大伙儿一看呢，这老道三十多岁，大身材，哎，长得这个排谱挺稳重，一身道装是风尘仆仆，背后斜背着个搭子。进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无量天尊，哪位是三将军徐良和白将军云瑞？徐良站起来了，
1: 我就是三星人徐良。
0: 哎呦呦，树贫到眼拙，三将军一向可好？
1: 这就是你要找的玉面小大魔白云瑞
0: 啊！我就是白云瑞，白将军您好。
1: 道士请坐吧，
0: 谢坐。这老道见过大世面，稳稳当当往旁边一坐。徐良看了半天不认识，
1: 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寺庙，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三将军，我是在连云山通天观来的，我们观主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我家观主让我前来投书。
1: 哦，书信在什么地方？
0: 在我口袋里头。就看老道站起来，把身后的口袋取过来，然后从里边取出一封信，大信封，双手往前一递。徐良接过来，把封头撕开，往外一拽，好嘛，金紫金鳞，两份大红烫金的请帖，一份请帖是徐良，另一份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徐良把另一份给了白云瑞，里边还有封信，把信展开仔细观瞧。这信呢写得非常客气，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龙虎风云会，因为啊，每五年开一次小会，每十年开一次大会，这是武林盛世啊。今年武圣人于和选的地点就是连云山通天观，因为天下的英雄齐聚一堂，故此命名叫龙虎风云会。参加会的人都是

0: 落款儿：金灯剑客下随良，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位一气仙孔亮，就这么回事。徐良看了几遍，交给白云瑞，云瑞也看了两遍，交给蒋平和展南祥。徐良就问：“请问道长，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的道号叫玄真。”“你是通天观的？”“正是。”“我就是通天观出家的，我老师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哦，这个样子吧，你先到下边休息休息，我们商议商议，然后再告诉你。”“
1: 好，不过三将军，我回去必须把确切的信儿捎回去，你们去或者是不去好吗？”“
0: 可以。”
1: 让艾虎把玄真道人请下去了，让他休息暂且不提。屋里的人大家传阅此信，看完请帖，徐良就问蒋四叔、扎子叔：“你们看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云瑞是去好呢还是不去好？”
0: 蒋四爷眨巴眨巴眼睛，琢磨了半天：“这按理说呢是怎么回事，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每五年开一次小会，每十年开一次大会，就是各门的门长、各派的负责人、各教的教主，大家齐聚一堂，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年都出来什么后起之秀，这些年都发生了哪些事儿，总结经验。这可是武圣人留下来的，这也是一种武林的传统，要从字面上来看是好事。不过这仨人叫人不放心，金灯剑客夏随良十分了得，那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连的爱徒啊，跟郭昌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他能不能借着这个口假公济私报复咱们？另外方天化咱不太了解，三教堂的堂主据说他跟卧佛昆仑僧关系密切，还有这个一气仙孔亮听说跟郭昌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说梁子、云瑞，现在就决定不去为好，你们看呢？”徐良点了点头：“蒋四叔说的有道理，我看也是不去为好。”白云瑞性交气傲，云瑞一笑：“三哥，我四伯展大叔，我说两句，我看不去不合适。人家千里迢迢派人偷书，把大红烫金的请帖送到开封府，盛情邀请我跟我三哥去，我看呢没有理由拒绝。三哥别犹豫了，最好你我二人参加龙虎风云会。”
2: FM89.7
3: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接着一份请帖，请他们两个人9月初9赶奔连云山通天观

0: 参加龙虎风云会。当时啊，徐良他们开了个碰头会，商量着是去还是不去，这个会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展开热烈讨论。有的说去合适，多数的人不同意去，以蒋平为代表的认为着凶多吉少，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肯定没安好心。但是白云瑞呢想去，白云瑞这个人呢跟他爹差不多，性娇气傲，一生好斗，云瑞就愿意去。徐良乐了，我说老兄弟，你忘了现在你是奉旨王昏啊，要娶媳妇儿了，你怎么能去得了呢？哎，三哥，九月初九早了呢，完婚的事就在眼前，等拜完天地再去也不耽误，那合适吗？新婚期间我还有两个弟妹，你扔下就不管了吗？一句话说的白云瑞脸红了。哎，三哥，那是两回事，我看还是去合适。让徐良自己拿主意，徐良思索了半天，好吧，既然老兄弟愿意去，我就奉陪到底。哎，三哥，我陪着您去，您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哎，兄弟，你我逢什么彼此，既然这样，把那个玄真道人给我请来吧。时间不大，玄真老道来了，笑呵呵的往旁边一坐。无量天尊，二位将军商量的怎么样了？是这么回事情，方才我们把时间安排安排，九月初九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跟我老兄的白云瑞届时肯定参加。哟，太好了，说实在的，这一次盛会盛况空前呐，几乎咱们大宋国朝有名望的人全都参加。哎，我们这几位当家人指名点姓邀请你们二位，大概心里都说了，你们二位在当今武林界是后起之秀，呱呱响的人物，因此各门各派的都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有你们二位参加就能给本次盛会增光露脸，相反的就要逊色三成啊。二位啊，你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好吧，我就这样回复我的几位当家人。话说一定，就这样吧。你到过东京没有？是否住两天？我们派人陪着你溜达溜达。不必了，多谢三将军，我呀就负责请人，所以事儿忙得很。二位啊，我就起身告辞了，各位再见再见。白云瑞告诉账房给拿20两银子的路费，一开始老道不要。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 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后来推辞不过，千恩万谢，扬长而去。正这时候，房树安从跨院来了。老方听完怎么回事之后，拉开鼻儿了。房树安，你放什么毛病？蒙干老啊，嘿嘿，我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就这么一个功夫，您就做出决定来了，我看去不得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随良武功盖世超群的，他乃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郭昌达跟他是一个枝儿上的。郭昌达先叫咱把脖筋拧断了，而后脑袋给剁下来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看开会是借口，把你们二位骗去是真事儿，到那块儿把你们一咔嚓，给郭昌达等人报仇雪恨，咱呢稳坐钓鱼台，不勒他那根胡子就不去。要报仇你到东京来，咱就不上当，您说这有多好。孟干老，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事不能同意。老方一说，蒋平说话，怎么样，舒安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吧？就到现在我也不同意你们去。白瑞这脸就红了，此伯红嘴白牙做出决定，把人都打发走了，到时候咱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他们说话不算数那事儿多了。老叔啊，您就是红脸汉子，老说兔兔们是个钉，结果到时候就上当受骗，这事儿你们要不去包到我身上，我答复他，我有的是词儿。白瑞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允许他们漫天撒谎，不允许咱们有半字虚假。三哥您说是吗？老兄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反正早晚得有这么一次，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吧。不过呢，我还有个想法。蒋平就问梁子，你说吧。我看这样吧，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我们大家一天一日三餐什么活干也没有，我老兄弟呢又要举行完婚大礼，大家还得帮着跑前跑后的忙活，不如咱们分为两队。展昭就问什么意思，怎么分兵两队？那就是两不耽误，我呀待着没有事情。老兄弟你别挑我的理，你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我现在就想起身赶奔梁云山通天观去看个究竟，看看他们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对咱们有利我们就参加，对咱们没利就像房祖安说的我们就不去，你看怎么样？大家说说怎么样。孟干老您说的这也在理，这也行。我算算啊，我老叔定的日子是4月初6，4月初6到9月初9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干老你去探听事情，也行， 时间蛮充足，一点不耽误。磨好了底细，是去是不去，事先咱也做出决定来了，磨从一。蒋平说也行，南侠说也可以，众人听完都点头，认为徐良这主意不错。蒋平就问梁子，你准备什么时候起身？
6: 我看啊，越快越好，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明天就走。
0: 孟干郎带着我吧，咱父子二人一路同行，我给您当个谋士，到时候给您出个主意。
6: 这不妥吧，我老兄弟要举行婚礼，跑前跑后还指着你呢，你干脆就留下吧。
0: 那我不跟着，谁跟着合适？你一个人可不行，一个人是死的，俩人可是活的，得有跑道送信儿的。
6: 蒋平说：“这样吧，梁子，你也别固执，咱这这么多人呢，你挑几个。”最后徐良一想，挑谁合适呢？人家有个乐意去，有个不愿意去，这也不是好事儿。
7: 正在这时，小侠龙天彪过来了。
0: 龙天彪那是徐良名正言顺的徒弟。
7: 龙天彪红着脸：“师傅，我陪着你去吧，你得带着我呀，谁不去都行，我不去可不行。”
6: 好吧，那我就带着天彪。
0: 刚说到这，爱虎过来了：“
8: 三哥，咱哥俩有一阵子没合作了，你要带着天彪能不带着我吗？跑前跑后，我认为我还不是饭桶子。”
6: 瞧老兄弟你说的，那怎么能呢？
0: 其实爱虎现在啊，对徐良有点不痛快，认为咱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你这官也做大了，名望也大的多了，大概把你老兄弟早甩在一边去了。
8: 爱虎自尊心挺强啊，所以说这话就堵着气，看徐良带着不带着。徐良多聪明啊，一听这味儿就知道爱虎是怎么想的。
6: 乐兄弟，瞧你说的，就是你不说话我也得带着你跟我做个伴儿，
8: 哎，这才是我三哥呢，我跟着。
0: 定下俩人来了，有不少人都举手：“
8: 带着我吧，我跟着去。”“带着我吧，我跟着去。”
0: 徐良一看这也不是打仗去了，带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干脆再选一个，有四个人就差不多了。还没等徐良指名呢，人群之中站起一个来：“
9: 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乌是非根子不可呀。”
0: 徐良一看乐了：“
9: 臭豆腐冯渊。”
0: 这冯渊跟房叔安是一对饭桶，两个人各有所长，同样鬼点的都特别多。徐良一想带着他行，
9: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就拎着你这块臭豆腐，我要混家无比烈子，你走到哪里非得有老人家我保着你不可。
0: 还有许多人报名，徐良一概拒绝，就做出决定：徐良、龙天彪、冯渊、爱虎四人起身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当时入内禀明包大人，经过包大人允许，这哥四个在第二天就起身了，展昭、蒋平、白云瑞、方叔安等众人相送。方叔安拉着徐良的手：“
10: 孟干郎，处处小心呐、孩儿不在眼前，您老人家要保重。”“
9: 哎，我知道了。”“
10: 那可不是个好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我总感觉着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呢。不过干老你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听您的喜信儿。”“
9: 不要啰嗦，我心里头有数。”
0: 徐良跟大家告别之后起身上了路了。
7: 安家、徐良、爱虎等人咱不必细说，单说留在开封重任。没过两天，包工头来送信，房子归整完毕，蒋平展昭亲自去验收，嚯，一看变了样了。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这叫白大将军府。白云瑞住在这儿，其实他不是大将军，人们尊敬他，故此起了这个名。丰丘门里顺城街一号宅，真是气派的不得了啊。白云瑞也来了，看看前院后院再后院东西跨院，还带着个小花园子，虽然说不大，倒也别致。云瑞是高高兴兴，因为他这一次完婚呢，俩媳妇儿，那么就得说第一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如夫人那就是东方白的姑娘东方云英。原来定了表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啊，连皇上八王都知道了，人们格外的高兴。蒋平他们验收之后一看屋里缺的东西该买什么，叫人跑腿儿。又过两天一切齐备，蒋平一看差不多了，禀明包大人，包大人启奏皇上，皇上降旨，就定好了4月18这一天举行完婚大礼。旨意传出，百官皆动啊，谁不想打溜须啊，给白云瑞打溜须就等于给皇上打溜须啊。他们都知道现在开封府的最红的就俩人，一个徐良，一个白云瑞，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人能结几次婚呢？不就这一次吗？所以不惜重礼送往开封府，送往白大将军府。哎呦，这人就开始忙活上了，制作衣服，布置新房，房树安是忙里忙外。后来在靠近18这几天，房树安一直住在白大将军府，回不了开封府了。酒宴就定在全顺居，因为客人太多，在家里招待不方便，那么婚礼就在白大将军府举行。这几百人全动起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忙里忙外，连包的人都非常高兴。在17的这一天，八王千岁赵德芳派命总管给送来厚礼，那车呀就装了18车呀，源源不断的好东西给拉来。皇上派老班班陈琳给送来厚礼，3宫6院72嫔妃也给送礼，文武百官也送礼。房叔安一看，这礼也太多了，往哪儿放啊？皇上八王包的人文武百官，这礼得搁到正堂，其他的礼干脆入仓库吧，那也太多了，光这礼品就收了3仓库，您说有多少东西吧。白云瑞这几天也忙得不得了，他得谢恩，到皇宫内院叩拜皇上、正宫娘娘、东西二宫，然后又赶奔安庆宫谢王爷，谢过嫡娘娘，又到太师府、户部尚书府、工部尚书府、兵部司马府，得到各府里亲自去请人去。这些人点头届时全都参加。云瑞是忙里忙外，书说简短，就到了正日子18这天。房叔安早早的起来，今天是正日子，半夜子时举行婚礼呀、剩下半天筹备的时间，他先看看花轿啊、新房啊、
0: 酒席呀、啊、都准备的如何了。方若安胸前还带着个大红花，俨然就是大知宾，有许多人有事都得向他请示。老方也美晃着个大脑袋，忙里忙外。吃罢了早点，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早晨七点钟左右，老方正在书房里坐着喝茶呢，报事的进来，慌慌张张，方爷，什么事儿？
11: 门外来了个和尚，你说这和尚有多讨厌？堵着白大将军的府门往那一坐，敲着木驴子梆梆直响，跑这儿化缘来了。我们怎么跟他商量，他也不挪窝，当不当正不正的，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人出不去，你看这怎么办？咱是报官呢，是派些人把他打走。
0: 方叔安一扒他滋味，谁呀？捣乱的，甭问。我老叔结婚这个事儿，没有不知道的。皇上的旨意颁发，这叫奉旨完婚呢，惊动京城。莫非有仇人跑这找茬来了？我们看看去。方叔安说到这儿，率领一帮人到了大门口，跨过门槛一看，可不是吗？就堵着这府门，那儿坐着个和尚。好嘛，这和尚这堆跟一堆牛粪差不多呀。这家长得肉乎乎的脑袋，新剃的头皮是黢青赞亮，紫乎乎一张大脸，上窄下宽，嘟噜腮，那眼睛两个肉包子眼睛鼓鼓着，但是眼皮低垂，好像睡着了。大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光嘴巴没胡，两个又肥又厚的大耳朵垂于两肩，肉乎乎的身子，挺大个肚子，溜圆发鼓，灰布僧衣，圆领宽袖，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屁股底下坐着棕团，就那大蒲团，前头放着个特大号的木鱼，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木鱼锤，背后背着个黄布兜子，看年纪在60岁左右。就见他闭着眼，沉着脸，旁若无人，高高举起锤敲起来没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手下人就说：“方爷，就是他，你说讨厌不讨厌？”
10: 我看看，闪退两旁。
0: 方叔安背着手，慢慢的下了台阶，来到和尚近前。
10: 哎，我你先别敲，大师傅，哎，别敲，听见没？别敲。
0: 和尚听见了，然后把脸一扬，慢慢睁开眼睛，从这缝里头射出两道寒光来，吓得方叔安倒吸了一口冷气。
10: 我的妈呀，这眼睛怎么这么亮啊？坏了，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
0: 他赶紧把身边的人叫过一个来，
10: 快点，你骑着快马赶奔开封府，通知蒋老爷、展老爷手下众人，你就说将军府要出事，让他们快来。
0: 明白。有人去请人去了，方叔安在这对付着。
10: 我说大师，您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古刹呀？贵上下怎样称呼？能否详细道来？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

0: 疗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3: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4: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9: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0: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3: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5: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4: 目前

0: 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

0: 搭，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异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三

0: 5000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0: 决策
1: 调整了。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

0: 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3: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6: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

0: 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0: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4: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 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2: 杨昶你好。
4: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哈，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2: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1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15规划。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2: 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4: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4: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1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4: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4: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 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15: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6: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5: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7: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5: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18: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5: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9: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5: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

0: 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
2: 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线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2: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3: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 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

0: 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

0: 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
1: 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
0: 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3: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4: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5: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简易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6: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9: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0: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9: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

0: 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3: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2: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2: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集啊说到曾宝堂的枪对准了这敌团长的脑袋，你把电话放下。哎呦，这敌团长陈宝义差点抽了。你得什么的干活，好家伙，一着急把日本话想起来了。我是红军。可是话音未落，在曾宝堂的背后有一把枪顶住了曾宝堂营长的后腰。你别动，动我就打死你。谁呀？是一副官啊。这屋里头不光那敌团长，还有一副官呢。这副官一看怎么的，哇，来这位是红军呐，他一着急摸起把枪来就顶到了曾营长的后腰上。这都是千钧一发呀，啊，这个情况是十分的危急。就在这危急时刻，来了一位，这位在哪儿来的？上边，就在这个屋顶上，一道黑影啊，冲天而下，哗就下来，啪，这一脚就把拿枪这副官呐给蹬出去两丈多远，啪，拽墙上了。当时啊，就拽出一高血压的。迷昏在这儿，曾宝堂借着机会用这枪把子照准这敌团长陈宝义的太阳穴，啪就这么一家伙制服了敌团长。这世界外边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大着人马已经赶到了，开火了，两下交上风，说这屋里头房顶下的这位是谁呀？曾宝堂啊不认识，可这个人呢救了曾营长之后一转身，我走了，一跺脚上房了。好家伙，这身法这快啊，是你想不到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这曾营长还琢磨呢，怎么这么快呢？这一转眼就没了。谁呀？此人不是旁人，乃是杜鹏飞。杜大侠，哎，那古代就得叫大侠，就杜义士啊，杜壮士，怎么叫都可以，行侠仗义之人呢，啊，行侠仗义，洗老怜贫，非救困，除暴安良为侠。现在也有侠士啊，见那流氓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女子正遭难呢，流氓要耍流氓，来了一位，那就是侠士行动。路见不平啊，你欺负老年人，我站出来了，那就是侠士行动。哎，侠义。说杜鹏飞怎么来的？杜鹏飞啊，自打红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他井冈山一走，这个国民党兵是蜂拥而至，哗就占领了苏区。杜鹏飞直打红军走了之后，这个心呢是空荡荡的，就像这个心呢不落底似的啊。哎呦，他就惦念呢，这是一伙好队伍啊，人民的队伍，百姓的队伍，好。哎，他感觉到茫然四顾，红军不在井冈山了，他感觉到就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国民党兵来了，一见到国民党兵，特别国民党那些地方军团，那正规军还差点，纪律很严啊，就那个地方武装穿的国民党军装那些人，实际不是正牌队伍，都是杂牌军。就这些人见老百姓是真强啊，这一条鱼腥一锅汤。结果这些杂牌军的强，使老百姓看那些正规军也有点害怕。
这国民党兵见着就抢，所以这个杜鹏飞呀、啊，这心就八爪如肠。你看这什么队伍这是啊？这哪部分呢？你看人家红军战士文质彬彬，啊，往哪一站，哎，见着老百姓，你这拿东西的立刻把包给你接过来。可这是什么活队伍啊？干什么的？杜鹏飞呀、啊，看不下去了。另外红军一走，他心里头不得劲儿，不行，我得跟上去，我得找到这支队伍。即便我明面不跟，我暗中万一有什么个小困难什么的，我好帮忙。那么就这样，杜鹏飞就跟下去，后追上来的，又在黎平那儿追上了红军部队，这就暗中跟随这支队伍。现在杜鹏飞呀、啊，还把自己当成红军战士了。结果就打这个九响团的时候，那么在曾宝堂等人没到之前，杜鹏飞早已经潜入了九响团的团部。无巧不成书嘛，就在这个房顶上看着真真切切眼前发生这一幕，所以飞身行下来，把曾营长给救了，也没留名姓，转身就走。啊，外边哗，经过几次交锋，九响团全部被歼。大部分俘虏在当场。哎呀，这场战役打得太漂亮，最主要缴获了好多武器。那么曾宝堂见到刘伯承之后，就把方才发生的一切跟刘伯承进行了汇报。还有一个不知名姓的暗中帮了我一把。哦，刘伯承点点头，也知道这人是谁了。啊，杜鹏飞吗？王佐的好朋友，那是一江湖侠士。好，将来要见着他呀、啊，咱们要感谢感谢他。大部队往前行，够奔遵义。简短解说，这就到了遵义城下，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还是曾宝堂这个营，啊，穿了国民党的军装，冒充国民党部队。这就来到了遵义城下。那么在曾宝堂的这个营的后边就是我军大部队，智取遵义城啊。这刘伯承设计的这么一个扣啊，让这些人想办法把城门叫开，然后呢一拥而入，就占领了遵义。那么曾宝堂等人就到了遵义城下了，打了火把。上边的守军一看，远远来了这么一伙队伍，我们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可就开枪了！哈，把栓全拉开，别动手！前边我交代了，有一个投诚过来的连长啊，立功恕罪啊，他呢主动带路，说我到遵义城下，准把这个城门给他叫开。因为我常去遵义，大伙对我比较熟。那么这个狄连长就几步跑到前进，他往前来了，别开枪，是我。你谁呀？哎呀，我是大发子啊，连长知道不？我们是九响团的，哥们儿，开城门吧，快把我们放进去，不行了，后边全是红军队伍啊，开城门。九响团的发子，谁叫发子？哎，好像来过，看不太清楚，赶紧禀报咱们头。是，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大伙儿出来一连长，啊，守城的连长，你谁呀？我是发子，大哥，我们九响团的，让红军呐弄得七零八落的，七的咔嚓，七的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我们队伙儿都吃了，走。什么玩意儿都吃了，哎，你就别说别的了，赶紧开城门，让我们进去吧。我告诉你，一会儿红军就来了。哦，我想起来了，兄弟，上回你还给我带两瓶酒呢，你别提这酒的事儿了，你赶紧把我放进去吧，行不行？好，等着，是咱们一伙的，啊，是咱们一伙的，赶紧赶紧把城门开开，吊桥放下，是。
哗！上边啊，守城这连长还说了：“看好了啊，多少人？看多少人？多少人？九响团，带回来多少人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十个，200多，100多，100多，200多，不对，500多，500多，1000多，1000多，5000多，5000，有10000人吧？有，边上还说呢，连长是能有10000多，15000多，是后边又上来了，哎呦，好家伙，后边来这些。”哎呦，这九响团人不少，少啊，好像3万多人。哟，怎么事儿？后边枪给他顶上了，怎么的？城门叫开了，曾宝堂他们这部队也进城了。后边咱们的大部队3万多人的红军战士是浩浩荡荡进的遵义。我军顺利的攻下遵义后啊，这战士们得到了一个短暂的休整。可这领导层可忙了，那、太忙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就要召开，那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因为这个要开这会，大伙高兴兴奋而失眠呢，晚间都睡不着觉。博古和李德两个人呢也同样失眠了，他们呢因为不知道这次会议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自己的这个地位到底能不能保住。说句良心话，李德他不愿意开这个会，可此时呢已经由不得他们。遵义会议是如期举行啊，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这个心情也不太好，总是低着头啊。那么原来的那些红军干部啊，也都把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大伙儿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并且对以后红军的任务做出了部署。3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做出了2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红军的动向问题，上哪儿去啊？最后经过研究，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入川啊，入川，大部队进川，到人多很富的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咱们到那儿建立一根据地，这是第一个决定。那么第二个决定呢，就是人事的问题了。哎呦，这个可是很重要的啊。首先呢，取消了3人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朱德呢还是最高统帅，那么周恩来呢拥有最后的决策权。遵义会议的决定使得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已经确立，李德已失去了指挥权。他失去了指挥权以后啊，说句真话，他也不想干了。李德没啥事儿啊，总愁，他觉得太没面子了，指挥了半天啊，这个指挥的死了好多红军战士，现在指挥权也没了，没面子。哎，于是呢，这个李德主动要求离开军委总部，要到地方去工作。啊，我走，我到地方去。那么最后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啊，这位李德同志呢也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的作战方法，就在西方打仗的那套，在中国的战役中啊，不合适。啊，西方有西方的打法，东方有东方的打法。那么最后1939年的夏天，李德呢返回了苏联，走了啊。走的时候心里头蒙上一层阴影，他感觉到没面子。哎，终于明白了啊，各有各的打法，我把西方那套战术愣搬到东方来，哎，愧对死去那些红军战士啊。闲言少叙，1月9

0: 日，经过补充休整的中央空军离开了遵义地区。此刻呀，毛泽东的心中那是洋溢着一片激情，一定要指挥一次战争，打一个胜仗，打一个漂亮仗。因为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今，在2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战争中，又几乎每天都在战争外，因为他被剥夺了指挥权，焦急、担忧、惋惜，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指挥能力以及对战机的把握。然而，当你失去了指挥权，其他的一切都是空的。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啊，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已经成为了军事上的主要决策人，他渴望带领这支队伍马上去创造一个根据地，打几场大胜仗。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蒋介石依然是围追堵截啊，好不容易剿匪剿了7年，终于有点眉目了，你想他怎么肯放弃呀？所以依然是大兵压境啊，想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蒋介石啊，就想把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那么此时的中央红军的情况是仅有3万多人，而且由于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重武器，全都是小步枪啊。你想啊，重武器都没了，而且挨着贵州省是个少数民族特别多的地区，这个语言也不通，没办法很好的建立革命根据地，没有补充。你跟人家比划半天，说了半天，老百姓不明白什么。哎呀，现在红军呐、要去征服中国第一大江长江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斗。为了给红军北渡打开通道，红一团负责全力夺取赤水城啊。一开始啊，夺这个赤水城打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守军呢已经无心作战了，很快这个红一团相继占领了土城以及赤水附近的龙王场啊和这个复兴场，就是赤水城周边这几个城市都给占了。然而就在红一团准备进攻赤水城的时候，毛泽东得到一个情报，他把这情报摊到桌面上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啊，到四川去，到成都西南或西北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红一团啊往前走的时候，必须得拿下赤水城。也就在准备进攻赤水城的时候，川军提前进入了啊，川军来了。这蒋介石给调来的。原来啊，当这个红军拿下土城以后，这个蒋介石就发现呢，原来红军改变了路线，准备渡长江。说这怎么可以啊，一定要阻止他们。于是呢，蒋介石就紧忙调派川军连夜进驻赤水城啊，修碉堡、炮楼、工事，这严阵以待呀。碰巧啊，负责驻守赤水城的川军还是个模范军，这个军队还能杀能打，武器配备精良，贵州省的兵和他们就比不了了。所以这个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啊，川军不仅积极防守，而且还组织反扑。一时间呢，红一团攻不下赤水城。毛泽东啊，心急如焚呢，那是打了打不下来。这个蒋介石调兵怎么这样迅速呢？一时之间来了这么多兵啊。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小分队在回来的路上抓了四个俘虏，这四个俘虏都是国民党兵啊，居然是四个番号。这说明啊，来围剿红军的不仅是薛岳等部队，看来是蒋介石要决心在长江以南结束战斗。毛泽东看明白了啊，四个俘虏，四个番号，这就四伙军队，怎么办？避其锐，攻其虚，不能硬拼，就这么点家底儿啊，打不过就跑啊，绝不能拼消耗，不能硬打硬撞啊，硬碰。那李德，就咱们那个军事顾问不就这么打吗？哪儿硬咱们往哪儿撞啊，哪儿愣咱们往哪儿冲，死多少人呢？所以毛泽东决定马上改变战术，时间紧迫，不容有半点迟疑啊，不能恋战，应该西渡赤水，迅速向川南地区转移，再找机会北渡长江。红军呢，向西渡过赤水，哗就过去，就从这个蒋介石的视线中消失了。我让你找不着我。但此时蒋介石虽然着急呀，但是还是觉得这个胜券在握。一个星期后呢，驻扎在云南扎西小镇的附近，这个国民党守军报告蒋介石，说在这个扎西发现了红军。哦， 蒋介石一听啊，眉毛往上一跳，他终于搞清楚了红军的去向，赶紧把合围的大军往云南扎西调，在那儿出现了红军，立刻勾奔扎西，大队浩荡荡，哗！这国民党军队就往扎西来。而此时啊，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准备二次渡过赤水，回到遵义。嘿，要不说毛泽东这个战略太高了，哗，趟赤水过去了啊，这国民党哇就跟过来了。这一跟过来，还没等他站稳脚呢，哗，毛泽东告诉了，回去啊，二渡赤水，回遵义。

0: 就把这国民党兵给甩开了。这是毛泽东在具体分析了当前形势后做出的对策。蒋介石的优势啊是什么？是碉堡啊，是相当于我们十多倍的兵力。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灵活机动。我们的两条腿儿，蒋介石是管不住的。我们在一个方向受到了限制，就应该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啊。转移到哪里去呢？转移到黔北去，就贵州的北部。由于前一阶段呢，我们暴露了北渡长江的意图，敌人的主力便都集中到了川南一带来了。那么这样一来呢，黔北贵州的北部就空虚了，恰好给我们造成了一个空子。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啊，避实就虚，回到黔北寻找有力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的消灭敌人，发展自己。而我们眼下活动的滇东北地形险峻呢，这个交通不便呢，气候多变，给养困难，加上呢这个红军多是客机，就是都是外人，这个省份的人，语言不通，在此久待与我军不利啊。而滇军呢熟悉地形啊，且与民团等地方武装往来密切，咱们呢就应该避其锐而攻其虚。因此呢，我们应该扬我之长，避我之短。我们长在何处呢？还是老一套，就是打了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于是第二次渡赤水是迫在眉睫。毛泽东的战略太高了。2月21日，三天时间，红军呢二渡赤水。仅仅时隔一个月呀，毛泽东又回到了黔北。这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红军到了赤水的东岸后，第二个目标就是遵义。红军要二进遵义。此时的红军又要进攻遵义的消息啊，又传到了王家烈的耳朵里啊。此时啊，这个王家烈正在给自己的母亲过大寿，正在端起美酒的时候，一封电报到了。报告主席，电报。副官把电报递过来，是蒋介石发来的。这个电报上怎么说的呢？红军已经东渡赤水，下一个目标就是你的遵义，你要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王家烈啊，急忙放下酒杯了啊，围地转了一圈。因为红军西渡赤水后啊，王家烈以为这下可好了，红军可走了。可是没想到一个月的功夫，这红军又回来了啊。那么在遵义城和赤水之间有个地方叫娄山关。王家烈打开地图，这个娄山关地势很是险要，易守难攻。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红军要攻打遵义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和王家烈同时想到了这个娄山关，谁要先占领娄山关，谁就占据了主动。于是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毛泽东率领大军二渡赤水，返回遵义，要二次攻打遵义。那么在进攻遵义的路上，有这么个地方叫娄山关呢。这个娄山关地势险要，想要攻打遵义，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毛泽东就告诉手下人，以最快的速度兵发娄山关，要抢占这个地势。如果这个地势被敌人要拿到手的话，咱们就过不去了。遵义城啊， 哎，护城河边上你都到不了啊。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这边红军抢占娄山关，那边王家烈把底下大小的这个军队干部全召集在一起，看见没？娄山关是攻打遵义的必经之路，此地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娄山关，抢先一步，遵义城能保住，晚了一步，遵义就不见了。够奔娄山关，抢占制高点。
1: 是。
0: 这边王家烈的部队啊，车轮滚滚的，哗！这边红军急行军，够奔娄山关，好嘛？这两伙部队啊，从娄山关的两个方向开始了赛跑。这个王家烈的部队嘛，号称烟杆的部队啊。那么实践证明，抱着烟杆子的部队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训练有素的战士比的。最后彭德怀的军队提前了五分钟爬上娄山关，就五分钟啊，提前了五分钟啊。当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看地形的时候，发现国民党的军队离娄山关只有几百米，往死里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娄山关战役打响了。可以说，自红军进入迁北以来，这次遭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啊，怎么说呢？玩了命，这敌人往上冲，这娄山关呢展开了拉锯战，好家跟疯了一样，哗！彭德怀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这国民党队伍里头啊，有一名督战官，手里拿一把刀，督战，这小光个膀子，十分的活跃。在他脚下摆了四个花篓，里边白花花的银元啊，他拿了战刀，弟兄们，上边有令，如果不拿下娄山关，要你们脑袋；如果拿不下娄山关，主席要我脑袋；如果拿不下娄山关，蒋介石要咱们主席脑袋，一个个要脑袋。你们是想丢脑袋，还是想要这银元？给我冲上！啊，这家伙抓起一把银元，这都是你们的！哇！只要拿下娄山关，这四花篓银元全都归你们。哎呀，这烟杆子兵可来劲儿了，就抽大烟得花钱呢。另外来讲，你不上也不行啊。这个督战官告诉身旁的那个副官，把机枪架上，把机枪架，你们要往回来，我就开枪。你看这家伙受得了吗？哎呀，这烟杆子兵可就成群结队的，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啪啪啪啪啪啪，倒一片。彭德怀这个气，都是中国人啊！嘿，彭德怀心里想，都是那督战官的事，就这小子胡说八道能忽悠，这纯忽悠的。啊，先把这忽悠的整死。来呢，首长，叫了一个狙击手。叫了一个狙击手，在当年红军的队伍里头，这个狙击手啊很少。啊，那得用子弹培养的。 所以特意调了一个狙击手。彭德怀告诉这个狙击手，看见没，就那小子拿刀那个光个膀子在那呜呜喳喳啊，玄玄乎乎，声嘶力竭，就那小子你一枪把他毙命了，立刻这兵就没人上了，马上就崩退。就因为在他的忽悠下，这些士兵才往上，因为士兵不敢不往上上，回去他这机枪顶子呢，啪啪啪啪，也是死。所以彭德怀告诉擒贼先擒王，你把他一枪给我干死，太可恨了。狙击手把枪端起来，啊，那督战官还拿这刀捂着，给我上！还老来造型，这小子，哈，给我冲！哎，就这么个造型，正好在眉间着，他这刀正好也举起来了，狙击手这枪也响了，狙击手也等他这造型呢，太漂亮了，给我冲！临死前还说一句：“不要冲了，我完了！”啪，横尸当场。他这一死啊，再看这些烟杆子兵，哗，像潮鼠一样就往下退。激战了一天，哎呀，到了晚上啊，这国民党军队啊，彻底的逃了。娄山关的胜利吹响了进战遵义的前奏曲啊，大部队往前行，二次攻打遵义。哎呀，这可是一场苦战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无论如何拿下遵义，娄山关都拿下来了，这战事就攻城。这个守军呢，拼命的抵抗，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儿啊。这国民党进攻也好，都有督战的；守城也好，也有督战的。城墙上隔不远，战壕里隔不远，就有一个拿着指挥刀在那儿督战，连吵着带喊。彭德怀看了一眼，来啊，调狙击手，看见没，你最好给我一枪一个，是首长放心吧。啪啪啪啪，督战官死了，国民党守军呢，顶不住了啊，是大败遵义城啊，城门打开了，哗，我军占领遵义。咱们不说我军占领遵义，单说有打遵义城溃败跑出这伙守军来，打开城门往外跑，他由这个门跑出去，红军由前门进来了，他由后门跑出去了，跑到半路就见前边烟尘滚滚来了一支大部队，把这伙溃败之师给拦住了，一看服装都是一伙的。那么在这伙来的大部队当中走出一国民党将军，闻听遵义失守是哈哈大笑，来啊，你看我把他夺回来，让你们开开眼。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
8: 我这里也不是多可怕，
7: 梁琴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二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
9: 不可靠的世界
7: 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进入到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10: Number 20。

0: 新光辉。
1: 我是上榜第十九位，席琳娜依高的 Glue。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喜榜来自于豆豆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十八位。
0: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0: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1: Number 15.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船的身份再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真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明天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3: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2: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1: 嗯，
0: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
1: 嗯，
0: 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
1: 嗯，
0: 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
1: 嗯，
0: 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
1: 对，
0: 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
1: 嗯，
0: 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加深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1: 对，
0: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
1: 嗯，
0: 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针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
1: 嗯，
0: 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
1: 嗯，
0: 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0: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针中还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判断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 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
1: 嗯，
0: 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针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针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
1: 嗯，
0: 有可能去挤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1: 是
0: 他循环血量少，
1: 嗯，
0: 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
1: 嗯，
0: 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
1: 嗯，
0: 那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
1: 嗯，
0: 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
1: 嗯，
0: 让他休息，
1: 嗯，
0: 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
1: 嗯，
0: 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嗯嗯嗯，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1: 对
0: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
1: 嗯嗯。
0: 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个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
1: 哎呦，
0: 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1: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0: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1: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0: 主持人说的没错。
1: 嗯，
0: 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1: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0: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1: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0: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按压的一个并发症。
1: 是，
0: 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1: 没错，
0: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1: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0: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 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
1: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他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1: 对 对
0: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1: 是
0: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0: 对
1: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 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1: 明白了，那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

0: 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0: 是，
1: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0: 是。
1: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

0: 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吧。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从暑期文旅的火爆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的暖意正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小商户的活力持续回升，凸显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

0: 141%。邢玉冠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扎米尔表示，黄线依然处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两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了。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U20 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卡里多尼亚，进了五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10: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卡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对一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2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他有很多次的高阶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9: 那现在一胜一平4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现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10: 是这样，因为这个 U20 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 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3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按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1胜1平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出线的啊。
9: 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0: 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 U17 和 U20 都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 U17 U20 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 U20 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这个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 U20 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 U20 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9: 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10: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9: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10: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一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啊，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 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U17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U20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9: 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0: 啊，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唐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9: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艾婷婷电话连线中国决定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 U20 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总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 中国队先锋杨鼎新九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九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三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三号种子佩古拉，二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四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一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得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得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呢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嗯，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
1: 嗯，
2: 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圣丹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礼貌太客气了，在老特拉福德没有强硬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
1: 嗯，
2: 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2: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
1: 嗯，
2: 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在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于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成色的这个关键的试金石。
1: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着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2: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啊，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2: 对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0: 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充分利用好了自己主场的优势，我觉得在这点上科莫还是展现出了一支球队的进步的雄心。任何时候其实你的计划，你的发展的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够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小法当年接这支球队这支球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自身的命运是和这支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过，这支俱乐部他未来会想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彭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惨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但是机会把握得好，当比分领先了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机会，而这边科莫最后实施的这种打身后比较简单的反击抓住了机会，所以把比赛我觉得彻底给杀死。那这点上我觉得是科莫的一个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如果他想在欧冠走得很远的话，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呢，他缺乏这个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这些球员，因为我说了大量的在西班牙化的球员，但是他又不是像现在欧冠上像巴萨整个体系那么纯熟，他这支球队呢他会过分的注重技术，但是他的力量，他的这个防守，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比赛作风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在关键比赛中受到考验，尤其是到了客场。这赛季科莫虽然到现在保持着不败，但是他第一个客场就平了乌迪内。要知道乌迪内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当然他那个教练是打着一种高压，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科莫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他不能盲目的乐观，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欧冠的现实目标就是如果能进入到16强，那对他来说就无疑是非常成功了。
1: 法布雷加斯未来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算了，说以他的这个过往的履历，当然这可能也有调侃的成分，说将来一定会去执教巴萨啊。这当然也回顾了他球员时代当时对巴萨的那份热情，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潜力吗？
0: 这大家可能还是更强调的是 DNA 吧，一种传承。但实际上你作为球员，我觉得小法在巴萨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那强如像哈维这样的一个纯正的 DNA 而且是名宿，他都没有成功，那谁能说小法要是接手巴萨是100%成功呢？而更何况现在德式足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弗里克现在带的巴萨，那简直我觉得真是完全纯熟的一个蜜月期，而且俱乐部高层也认可这种战术理念，他让过去的那种相对而言小法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像巴萨2.0版，

0: 就是更加注重横向的控球啊，保证这个球权的小心，不要丢失，不敢更多的去冒险。但是现在的巴萨可不是了，现在的巴萨踢得更简单更直接，有点像现在的西班牙队，保持了可能40%的控球，但是我必要的时候我要更快的交给个人能力的边锋去完成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考察期，你小法先能把自己的科目真正的带到了国际舞台证明自己，那么可能才会赢得有去巴萨的机会。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其实太多了，你包括阿隆索带了勒沃库森成功了，但是也并不说意味着他能带皇马成功，毕竟带皇马巴萨我觉得这种顶级豪门入手起来的难度还是地狱级的。
1: 如果我们从综合啊，就是整个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整体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豪门是哪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球队？
0: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巴萨，应该说包括阿森纳，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现在看来，巴黎就不用说了啊，然后拜仁，我觉得，皇马，那应该可能欧冠冠军应该逃不出刚才我说的这几支队伍，按照正常的竞技实力的发挥，因为他们各自所表现出的统治力啊，比赛中的这种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到表现让人失望的呢，我想想啊，埃因霍温昨天是没赢，当然了，荷甲的球队大家肯定会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参考性。马竞肯定第一场比赛输给利物浦，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包括小蜘蛛的事件，对他来说呢，西蒙尼的最后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估计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将离开了。其他的呢，我觉得你要说特别失望的，正常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出乎啊，我们说的所谓的表现好可以超乎预料，但是表现差的，说我觉得还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不赢或者拿不下来的。可能我觉得土超的球队可能大家会稍稍关注一下，就无论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夏窗的这个转会带来的这个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引援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这些其实都能够起到作用。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0: 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到来。
1: 对，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疲劳上来了。然后你欧冠打到第三轮第四轮的时候，这频繁的周双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就通过这种马拉松看出来谁的耐力谁的体能更好，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波伤病潮，可能是就像范亮你说的世界杯后那些国脚疲劳的后遗症，也可能在那个节点会迎来爆发。
0: 搞得不好是个定时炸弹，是吧？我们且看影响到底有多大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朱国铮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超的跨年赛制到底有哪些实施的难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其实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5: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这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啊，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4: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5: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这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4: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

0: 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1: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0: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1: 他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
0: 对。
1: 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太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伯德
0: 不
1: 闪
0: 怎
1: 耀其实
0: 样，
1: 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1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0: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2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它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 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

0: 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1: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来，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您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那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2、3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2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
0: 北
1: 北京
0: 京，
1: 或者北方
0: 对，
1: 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2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它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0: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像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0: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
1: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3轮、前5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咱们基本上联赛是2月底、3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12月份空到2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0: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10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1: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0: 对，给球场做了

0: 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1: 对呀、啊，你比如说，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七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这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90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点半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0: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他
0: 对，
1: 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的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他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
1: 是
0: 聊
1: 的。
0: 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势。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0: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一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坦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

0: 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 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 马平低声嘀咕，
3: 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
2: 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4: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 红色是新晋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5: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2: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5: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2: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5: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2: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5: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2: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5: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2: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 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6: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2: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6: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2: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6: 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2: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7: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2: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7: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2: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7: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2: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7: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2: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7: 就是这个。
2: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7: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2: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盒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 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呀。

0: 过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一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和尚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

0: 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1: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0: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4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剧

0: 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2: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 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失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5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采集第3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4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3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痘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 六足岁、十二足岁及十八岁时各负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负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六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六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六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六年要负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六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十八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豆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豆率在90%以上。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豆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豆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豆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 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岳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盟、沧源县 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

0: 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
2: 啊，
1: 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啊！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嗯，
3: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4: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4: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4: 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4: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4: 啊，
2: 怎么，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4: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两个，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4: 哎，
2: 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4: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2: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定啊。
4: 啊，
2: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4: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3: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2: 两根呢？吃饱喝好没有？哎
5: 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哎呀，
2: 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6: 当人家梁哥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2: 你不是总说我，再管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哎呦，
5: 桂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2: 我哎呦，这
5: 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打你不解风情，外边都快四十了，还找不到老婆。嗨，
5: 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十年了，这十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2: 嗨，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5: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6: 哎，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呦，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5: 啊，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2: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哎，
5: 鬼成哥，你就放一百个心，这是个顺手钱
6: 啊！行了，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哎，
5: 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发愁。
6: 好嘞。
2: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5: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这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哦，
2: 你先说嘛。
3: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5: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2: 所以呢，
5: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哎，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2: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5: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啊？嗯，
2: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5: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子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哦。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2: 那梁根呐，啊，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5: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2: 我们两个啊，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5: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2: 别说。
5: 你
2: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 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你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5: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2: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5: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四十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2: 这算什么借口？
5: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拿都不用钱吗？
2: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5: 哥呀，你是不是真傻呀？我们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2: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人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5: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5: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2: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
5: 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2: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5: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5: 我知道了，
2: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

0: 南门，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1: 哥，谢谢。
0: 别说了，干杯吧。
1: 哥，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0: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尼。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3: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4: 快三刻钟了。
3: 三刻钟。
4: 张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3: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5: 医生。他怎么样了？
4: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张老师
3: 啊，
4: 我们走吧。
2: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3: 小云。我和孟楠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

0: 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1: 方老师，秦小琴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0: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2: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1: 方老师，你醒了。
3: 我的，你张老师呢？
1: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3: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1: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3: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1: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3: 我呢，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堂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1: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3: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都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堂的遗址啊。
1: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3: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1: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3: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1: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3: 什么心情？
1: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他发觉，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3: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2: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汤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汤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秦小青，

0: 根本听不到。
1: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2: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1: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2: 老师们都不老，
0: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3: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下汤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0: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1: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0: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1: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2: 方老师，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成尧，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2: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啊。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
5: 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3: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

0: 官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0: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线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0: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 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6: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4: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5: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4: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6: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3: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0000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8: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7: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 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9: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10: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7: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11: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7: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8: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7: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8: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能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7: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3: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4: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5: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2: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6: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

0: 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0: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1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2: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1: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3: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3: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1: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

0: 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六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六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十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3: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4: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8: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9: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0: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9: 34年，就一年不到，

0: 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越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越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

0: 月的邮差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气苍劲，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宁夏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7: 是红军。
8: 昨日新闻重现，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9: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0: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1: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0: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四大类200多项资源。
11: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0: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2: 我们的孩子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10: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13: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10: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14: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 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

0: 实在困难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地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2: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3: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长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4: 考虑呢，这个八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门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5: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 丁长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4: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四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主持人，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颤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 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

0: 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出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出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一个事儿。
0: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出颤。出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它的心率，包括我们出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1: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0: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1: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0: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 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
1: 嗯，
0: 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
1: 嗯，
0: 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
1: 嗯，
0: 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
1: 啊，
0: 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0: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
1: 嗯，
0: 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
1: 嗯，
0: 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
1: 嗯，
0: 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
1: 嗯，
0: 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嗯嗯，
0: 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
1: 嗯，
0: 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
1: 嗯，
0: 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1: 嗯，
0: 口咽通气道这块，
1: 嗯，
0: 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1: 嗯，
0: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
1: 哎，
0: 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
1: 嗯嗯，
0: 家长可能会把它拎起来
1: 控水吗？说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
1: 嗯，
0: 我们是不太推荐的。
1: 嗯，
0: 那原因有几个。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
1: 嗯，
0: 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1: 对，
0: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
1: 嗯，
0: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嗯， 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藏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0: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这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修有耽误，
1: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0: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6: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内容贴近生活。
7: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5: 话题紧跟热点，
8: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5: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9: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0: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1: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5: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0: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枢，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
1: 对。
0: 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0: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把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 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

0: 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1: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挤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0: 是
1: 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0: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1: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0: 对
1: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0: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1: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0: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1: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1: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1: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 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1: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1: 要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到这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1: 啊，
0: 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加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他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 对。
1: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 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
0: 吧。啊，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

0: 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0: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它，然后呢不要让它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0: 是，
1: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0: 是，
1: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停 位性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这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12: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13: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

0: 清洁，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制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得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角色
4: 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5: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6: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7: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 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0: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

0: 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3: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6: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啊。
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5: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服贸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3: 杨昶你好。
5: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3: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十七”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十七”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

0: 现场。
1: 嗯，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嗯，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2: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 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

0: 上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0: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线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0: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当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 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呢，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6: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4: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5: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4: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6: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7: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8: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7: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9: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7: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9: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7: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0: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7: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8: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7: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7: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7: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0: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3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0: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高高高。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

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坦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

0: 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由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跪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 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

0: 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排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2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80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

0: 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

0: 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

0: 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1: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6: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 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7: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6: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7: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6: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7: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6: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8: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6: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8: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6: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8: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6: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8: 弄丢父

0: 亲的人是你，反过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1: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0: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1: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0: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1: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2: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3: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4: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

0: 此展开。
1: 第四十八集，
2: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0: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2: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0: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2: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0: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2: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0: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2: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0: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2: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0: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喜安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1: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龙东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 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0: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那个小山包就是米花沙，而前面中，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在这个红军我跟着来指点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的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心。一个人 如果心存技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它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鲍翁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鲍翁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田。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 一种对自身生命根

0: 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燃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
5: 哦，
4: 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
5: 哦，
4: 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5: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4: 哎，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

0: 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1: 啊。
0: 所以要
1: 真的用对了，
0: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0: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1: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0: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1: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0: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1: 明白了。
0: 补药吗？
1: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0: 桑叶它在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飞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 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枝。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
1: 哦，
0: 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
1: 哦，
0: 但是它不是桑树皮。
1: 哦，
0: 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
1: 哦，
0: 所以它的纤维很细。
1: 哦，
0: 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缝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
1: 哦，
0: 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缝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创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

0: 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0: 实际现场，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刘友全、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0: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3: 当年我大伯才16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游渡，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游船分散藏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0: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4: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这要起带头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把我们家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也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存下，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到底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过河，第50红军要失败，第统要围过来的。
0: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5: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

0: 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1: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长颈复原雕塑叶架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8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2: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在余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3: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1: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0: 这次重回余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4: 记者手记。
5: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余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余都百姓回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

0: 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俊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4: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3: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5: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勤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3: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 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

0: 息分享中心两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1: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

夕，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盟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

0: 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脸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

0: 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 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

0: 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

0: 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新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十一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九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十一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十一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

0: 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2: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3: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4: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2: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5: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7: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8: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0: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8: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 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7: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9: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7: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8: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1: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0: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7: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3: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原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2: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4: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水源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2: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5: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找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1: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

0: 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三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6: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7: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

0: 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2: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6: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7: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4: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醉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8: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5: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9: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5: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10: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谁讲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

0: 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0: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6: 你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0: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6: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7: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0: 对。
7: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0: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7: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5: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5-6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10: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撒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1: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 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

0: 埃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埃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埃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1: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10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0: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他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0: 在过去3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3966777。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海上对峙持续，也门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更多战略要地，沙特输油管道遭伊拉克方向无人机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打车20元路程竟收了40元，起底计价器虚增里程猫腻，作弊设备从何而来？乘客权益又该怎样保障？
0: 今天各地将开展多种急救培训活动，记者专访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怎样守护黄金救援时间？
1: 内蒙古多地联动系统化治理蒿草见成效，花粉浓度回落，过敏警报就解除了吗？过敏成因复杂多样，如何科学认知，规范防治？
0: 神秘吊坠老宅寻宝，直播间靠编造离奇故事引流，平台是否有权封禁账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迪纳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鉴于目前已经确认此前针对沙特的袭击系从伊拉克米桑省境内一处地点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针对米桑省行动指挥部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解除该省行动指挥部司令的职务。此外，伊拉克外交部长11号晚间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双方重申伊拉克与沙特关系深厚，并就地区局势最新发展